0: 我接着来的就是洗衣队，姑娘媳妇儿啊啊，一个个拿着盆，拿着这个竹篮子啊，拿着这个洗衣的棒槌，哎，把这战士们的衣服都找来了。战士们还不少脏衣服，脏衣服也给翻出来了，那破衣服啊，这个有窟的，大针小线的就给开缝。哎，哎呀，战士们特别感动，把那衣裳洗完了，给叠的干干净净，补的整整齐齐了，又给送来了。赤卫队的哨兵啊，早已经一站站的放了出去了，这站岗放哨，参战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是压力安排的也很难啊。不然要上岗的话，那也不是我来，我再上岗。那么短暂的所有的人民子弟兵好像回到老家，那是吃的也好，睡的也好啊。迅速的得到了休息，各个情绪高涨，请战的要求是不断的一级级传上来，快打吧，打掉敌人啊，保卫我们的政权，坚决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来回答苏区人民。人民的支持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一点。那么我军这样千里大回师，大踏步的战略转移，但是部队获得了很好的补充，什么给养啊啊，还有些武器啊，也使得人民呢看到了希望，同时呢也避开了敌人的锐气，并在转移期间弄清了敌人的计划和部署。而敌人在深入苏区之后，遭到苏区人民啊枯舍清野的封锁和地方武装的袭击，吃到了进入苏区的苦啊，因为什么呢？不少军力啊，地方武装，另外一进村，
1: 千里大回师嘛，总得把敌人后边要不要还行吗？
0: 就唰唰唰唰唰一顿打，正往前走的，后边枪响了，时常打敌人措手不及呀、啊，想都想不到，就感觉到这个井冈山的队伍神出鬼没的，那个这些国民党兵啊。再走道都不往前看了啊，你走道不得挺着胸脯瞪眼睛往前走，动学申公豹了，那封神榜里不有申公豹吗？脸从后长一个，哈哈，这国民党兵举着枪脑袋往后使劲呗，怎么的，他不怕前边，专怕后边。再次行动，你想想咱井冈山的队伍三万人，那三万人呢，他也不是个小数，说不定往敌人后边绕，这国民党军队天上有飞机啊，有侦察机轰炸机，所以这三万人行军呢，这声音都没弄出来，这国民党也有侦察兵啊。哎呀，如果说要不弄出声音，那可太难了啊。你想三万人走道吧，哗哗哗哗哗哗，他有动静，不过我们的战士都做到了，

0: 小分队趁着黑夜，哎，就冲上，
1: 冲击敌人的军营，
0: 被发现
1: 了一处，大队差点杀鸡儆猴。你说这国民党军队遭大罪，山包子，其实弯弓羊肠小路走了一天，后边晚上想大四个人，后边来了，打也没了。
0: 可以把身子绕过来了，后边又想着呢，怎么在身后？
1: 你这受不了。晚上刚把军营打扫好，来了几伙小军队，左右的冲击，这敌人可就懵了，大队发起进攻，
0: 要了命了。哎呀，这敌军啊也看不清楚啊，哪儿是红军呐？
1: 从哪个方向来的？

所欲欲啊，遍地是灰尘，马上就呼叫呼叫呼叫呼叫，紧急呼叫轰炸机轰炸机，轰炸机那个飞机上天了，在天上转，就不敢往下扔炸弹。那是天黑了，就看底下有人影啊，来回这么闪动，有火光。谁是红军？谁是我们自己一伙的？你看，所以啊，他也弄不准呐，哪是自己的队伍，哪是红军的队伍，只能在空中盘旋，不敢往下投弹。那么底下这个国民党军官都打急了，给我往下扔，不要计后果。往下扔，还真扔下一个，把他炸死了。哈，这投弹哗啦往下投吧。哎呀，这国民党军队啊，这些士兵也成了炮灰。这一成了炮灰，你说这士兵还有战斗力吗？你们那个国民党兵都自己想啊，连自己命都炸，这什么部队这是？干脆投降吧，哇，投降了。这一投降可不是一个排一个排的投啊，有的一个连一个连整连往下投，投降，我们不打了。你这喝得着呢？前边后边挨你们呼噜揍，上边你自己人揍我们自己，我们这三面挨揍，我们受得了吗？还有这国民党士兵跑的，我要立功，你要立什么功啊？

0: 就利用这种战术绕到后边打，打的平坦战略，那这共产党打的确确实实是胆战心寒，军心涣散。再加上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很多士兵都是一开战就喊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先停先停先停，干了一放枪就交枪。
1: 还有那不少人养兵说，哎，我这是第三次交枪啊。

5万余人，缴获了枪支是1.4万支，弹药250万发。蒋介石亲自指挥，对中央军区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的粉碎。仗势越来越升级，蒋介石下令对这个井冈山，对这个苏区地区啊，一次围剿，二次围剿，三次围剿，全都兵败如山倒。他能甘心吗？他没啥说老说大话的，越想这事越不对劲儿。在我的后方有这么个井冈山，有这么一个苏区，我忐忑不安呢、我睡觉都睡不着啊！我这床榻岂能他人在旁酣睡？你看，他说了这么一句，就我的床边上怎么能有他人在那酣睡呢？这么一调集兵力，1次10万，2次20万，3次30万，这回第4次啊，50万，一九1933年1月，第四次围剿开始，敌军50万。那么我军方面指挥者是根据朱德，那么毛泽东同志呢？这个毛泽东同志啊，当时受到汪精卫先生左倾错误临时中央的排挤，被迫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那么这个时期的国共两党的上层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呢经历了短暂的下野，又重掌权威，当上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主要是主政，手中也就没有实权，处处呢受制于蒋介石。蒋汪联合很快就变成了实际上的蒋家独裁。那些为民族抗日奔走的国民党人士，对蒋汪的南京政府失去了信心，决定不再与他们同流合污。蔡元培毅然同蒋介石分手，那么到上海，与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脱欧。冯玉祥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啊，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与日寇进行了浴血奋战。李济深呢北上力劝张学良发兵打回东北老家，后来没有成功，李济深返回南方，另谋反蒋途径。早在1932年5月21日，蒋介石呢就亲自接任豫鄂皖三省的剿匪总司令，重新纠集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得搜集兵啊，到1933年正式开战。那同时，蒋介石用于政治手腕呢，探听到了当时啊中共中央的领导层的变化，得知毛泽东暂时放弃了兵权，由周恩来去负责，蒋介石大喜过望啊。那么他就把这陈诚找来了。我告诉你啊，大好机会来了，毛泽东来了，周恩来搞政治工作还可以，打仗他不在行。所以啊，我这次

0: 是绝对有把握的，我们是必胜的。1933年1月2日，周恩来提朱德军队出发，无论何路啊，黄师渡大捷。这两天，就这两天，国民党一股子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呀。那么8日和9日就是虎湾之战，又俘获俘虏是4000多人，缴获枪支4000多支。但是在后来的战斗中啊，这个王明、林世忠啊、周恩来和朱德的战略计划发生了冲突。那么林世忠啊，就要求周恩来或者朱德要守住根据地，不要运动战术啊，要跟这国民党主力来一次交战，拼个你死我活。可周恩来和朱德认为啊，应该打这运动战。要不然那部队伤亡可太大了，咱们的武器配备和人员，人那么是50万呢。可上边非要这周恩来和朱德这样打，那么两位领导人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敌人呢已经是兵临城下。周恩来和朱德开了个会，研究了一个作战方案，得上报中共临时中央啊。可这时节啊，临时中央是王龙说了算，那么就跟这周恩来说了，你们不要打什么运动战，那伤亡过重啊，所以又上报请示得打运动战。上边又说了，

战胜中央战报的自己的部署，一定带领部队向南丰开进，在十二路就完成了对南丰的包围，出其不意的把陈诚的部队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啊，这个陈诚的部队啊，在毫无戒备、毫无防备这么一种心态的情况下，是走进了伏击圈，差一点被全军歼灭。这仗打得太漂亮啊，大获全胜，把陈诚打得满脑子是包，眼睛的

声嚷嚷，打死打伤那些敌人，缴获的战利品都一目无数，什么全都败了。有的是，这里边还有个小故事，很有意思。说这小故事是真事吗？真事，绝对真事。缴获这些战利品呐、突然发现呐、不远处有辆车，两辆大车，拉了什么呢？瓶瓶罐罐的，全是药品。哎呀，这战士们可太高兴了，因为当时的部队急需药品。在行军打仗的时候有不少战士得了疟疾，那这个病要摊上，那可太遭罪啊！得了疟疾呀，苦不堪言呢、就是没有药。现在这两车药摆在这儿，难道说还没有治疟疾的吗？这就翻，找来找去，找了好多药瓶，可这药瓶上还没有标签啊，也不知道治什么病的。大伙儿就开始猜，哎，老张，你知道这是治什么吗？我不知道，我没学过医，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

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就是在这个时候边上站一个被俘虏的敌人的连长啊，在这站着。俘虏了一听怎么着，战士拿药瓶大伙擦呢，什么药？俘虏魏公要表现表现自己，这个连长啊就说了，哎我知道哦，你认识这个药啊？我认识啊，

0: 正被这疟疾病折腾得够呛啊，苦不堪言呢、啊。赶紧那个警卫员拿着个疟疾这个药，噔噔噔噔噔，就跑到这指导员这里了。指导员，指导员，治疟疾病药来了，你们吃上点，立刻就好。哎，指导员高兴是吧？哎，来来，药喝了，喝完了不大一会儿，再看指导员呢，砰就蹦起来了啊！是连跳带蹦，扔风筝就往山下跑啊，还在跑完了，又跑回来，一边跑啊，一边的浑身冻得直冒，跟发疯了一样啊！就开始啊，就不得了。
1: 他那女的那个连长，他关乎那个敌人的连长一看，哦，
0: 我看这个瓶拿过来，我看看，又把瓶拿过来了。哎呦，皇帝老爷，我弄错了，哈哈哈哈，这不是治疟疾的药啊，啊，这干什么的？这，哎，这是那吗啡兴奋剂啊，好嘛。我们打仗的时候，有时候没神，我们长官那时候闻着不少抽的烟子，就给这玩意儿。哎，我想起来了，不，哎，对不起，紧了磕头啊！再说怀疑这个连长是故意坏心眼，但是最后呢，指导员呢也没有追究他责任啊，也可能是这个连长当时太紧张了啊，把这事儿给搞错了。嗯，那总而言之，这大小故事有很多。别看小故事啊很多，但是这场大胜仗是大大无疑。区区的游击坚不紧张，让多根红军战士们的信心。在这个通往南昌的大路上啊，这天大中午的来匹白马，这匹马上边坐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坐在这个马背上，不像往日那样啊昂首挺胸，也不像往日那样两眼是炯炯有神，而是蔫头耷脑，任凭这匹马往前走。两边有不少当兵的啊，歪戴帽斜塔的鞋啊，手里头拿着枪，有的扛着，有的背着，有的抱着，有的举着。李老板一看呢，就是陈诚手下，每个人呢还给发了个绳子，哗全过来了。长官，啊，每人发个绳子，啊，拿了，干什么？咱们上警察去。听着，这个都带了这个绳子。长官，拿这绳子是不是这个打不过井冈山，我们自己好上吊啊？呸！什么上吊？上什么吊？啊，上吊的是咱们吗？现在上吊的应该是井冈山的红军，我让你们拿着绳子，是你们抓住井冈山的这些人，这个红军要把他绑起来，明白吗？然后到我这儿领赏。哎呦，一人带着

城去。这回啊，这回这绳子真想自己吊上了啊！没想到啊，大部分都成了红军的俘虏。本来这一个满员师，现在连这个炊事班的就剩一个做饭的了。陈诚啊，这心里头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哎呀，我回去之后怎么办呢？这个蒋介石又听到我的败绩，非得气得三下十半天，你好几天都肝胆结大，软肋吃不干呐。他肯定都要白眼珠子，起红线，血灌头颅。因为啊，前天他接到了这个蒋介石的手令，在给陈诚的手令中，蒋介石愤愤的写道。在上边的字写的非常清楚，周恩来是不是啊？哎呀，蒋介石的忠不能送。坐下，坐下，坐下。啊，让陈诚坐下。这陈诚啊，诚惶诚恐的，往那一坐，可蒋介石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反而自责。这回。长官商量之多，是我带兵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呀。我自当兵到现在啊，从没有失败过。这陈诚啊，把头低了更低了。这不是领袖的错，

是精心完全赤化了并线，孤军已发展到30万，其扰乱范围。指挥打仗也能既从孙武要我们上当。蒋介石说完这句话长出了口气，站起来了，围着地上绕了一圈。啊，周恩来、朱德他们懂得谁是孙武吗？还不是前几次毛泽东运用了那么一套不成功的小小计谋。现在我们要团结起来，吃了败仗军心涣散，队伍不好带呀。这个部队如果打了胜仗，那是越来越士气大振，越来越有精神头。可是部队连连败北，多少次吃败仗，这个指挥官不好当，没有信心。所以呢，我有个打算，在庐山办几期训练团，训练训练这些指挥官们。程程，由你任团长，你具体负责。啊，这个到想到这儿，蒋介石不怎么的又把话拉回来了。你不是团长，你是副团长，为了更加说明重视此事，我要亲自当团长。你当副团长，具体负责，一定要训练出精兵强将，我不信剿灭不了共产党。陈诚已经长大，哼，军兵训练团这蒋介石当团长了吧，我当副的，这还了得吗？这就认识我了，起头一打，那个后脚跟啊一蹬，啪！那个靴子跟上了我那个刺马针呢，那个刺马针啊一碰在一起，咔！就这么一家伙，啪！他来了个立正一蹬，响亮的回答：“先生，如此信任，我万死不辞。”哎，他的这一个领袖。或者委员长

0: 物给改造的。他这王旗杖也是他激动的无奈当中发明的。王旗杖啪，脚跟一磕，啪就王旗一磕，咔一下子，领兵还把蒋介石吓一跳。你带枪来的吗？他以为他带枪来的呢。那么对于第四次围剿井冈山的失败，金兵陆权毒死，用双拳的药，最后把红军困死到那边，那就完了吗？就这么几句话，蒋介石啊，闻听此语，不由得喜上眉梢，一个更狠毒的毒计上心头，他要第五次围剿井冈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啥时候房间无号了？
2: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打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容易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哦，不卫生，自己拉不开身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我的生日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惦念

在外国玩，就在主角说街旁边的里面。有多少一路纸巾夹着点燃的香烟，跳舞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雾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V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8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收费在先，十二次装水蓄楼，百合家乐四楼，八十五平米，35.8米，联系电话13596897465。

水溪万里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多用，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热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汪思愿意，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牛庄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桂林街6166住，联系电话150-4368。

在这个前期，业选当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车上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押金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接受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赫尔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

出资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0: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顺，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
1: 出租信息20-60-40号，静海路公寓7-472平米，请款2.5万元。有房产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0129374，13760129374。

的是七四六六五四五六六八五八一四五六七八八一四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一四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

后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瑞士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6000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洗衣机不是你的路，由绿光智能冠军节目人，联系电话136-2436-8645。

最新信息是海伦多小区三楼八十多平米非永山不连街115户，联系电话151-4368-5123 151-4368-5123。

东岸信息，一举达成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总总共交拉箱加带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地四区建楼转三区电梯高层二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鸣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接受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平米，罗氏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接种信息：鹤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中心信息20米4.9米，近海路德音区4米72平米，九款29.5万元，有房产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波信息，吸收四十五秒六十频率，有水一听，高清洗衣机六十七七千，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公众信息，上午7:00到下午2:00中两公微信任务，联系电话135968920051359689200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收费最新12次方学区楼，百合家院4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059689。

出租小区是海螺沟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永商对邻居1516住，联系电话151-4318-5023，151-4318-5023。

大厦区艺术广场十一楼99平米房产部金拉星家电齐全，49.8万元可立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0: 出现血迹，自由者三期电极高层六五五九十平米，
1: 门里通透，连通位置格局完美。包高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管好。室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0436733，180004367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地区密码生成二十平米车库，二十起行星无线网登录，有一个低信用月租仅百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中心信息26四中学区房，正好路德温馨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微信话13760129374，13760129374。

车间信息，新车信息由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边境小区是以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为宜。联系电话幺三六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幺三六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
1: 个人卫生你自己拉回来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是当卫生
0: 小家卫生，我不卫生，爱在别人。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花交织盘，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血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革命的种子，
1: 收获一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热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你红旗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最先后的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我国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不断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我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丢内外，厚道不丢人，你我同行。

0: 半山之巅，被松花江之畔，四次流转，五重耕耘。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血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守护这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守护走在你国旗牌汽车的车轮，从正经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本部为模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品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年代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为每个华人国情精神的许愿，我们国心炽热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

0: 为什么要在这趟人很多的白天？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

多挣了很多钱。然而，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我又沦为大步，我又朝上，从零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为了确保生物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更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应急焚烧秸秆火点应用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发现，均列入应急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工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新鲜的净土。2025年10月。

0: 们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
1: 他太穷了，以卖盆为生，所以呢，人们都叫他盆子刘洋。刘洋当的是刘王，惦记着昆阳的将士儿郎，惦记着千岁刘秀，所以尤其的着急，等着奎嚣，奎嚣不回来。而且一个人住在招桃府里头，也没人陪着他聊天，尤其闷得很。这天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伺候他的人就把酒宴摆上了，尤其一看桌子上的酒，馋的呀就直流口水。
2: 问师傅都在手啊，一个能够解千愁。
1: 两位哥哥不让我喝酒，得了，我喝一杯解解馋，第二杯我就不喝了。尤其呢就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闻这酒啊真香，一扬脖这杯得到肚了，喝了第一杯就想喝第二杯了，得了，我再喝一杯，喝完第二杯我就不喝了。他这决心倒是下得不错，可是第二杯就入肚了，接着就想喝第三杯呀、啊。行了，我姚琦愣死十年寿也不能缺少这杯中物。就这样是斟了一杯喝一杯，斟了一杯喝一杯，姚琦喝起来没完了。喝着喝着尤其就醉了，再加上心中又烦，尤其醉的就坐不住了，慢悠悠站起身形，好容易蹭到了床边，躺在床头之上。尤其可就睡着了，尤其睡着了，那伺候尤其的人就把这家伙给撤去了，把屋子也收拾干净了。尤其睡着睡着就觉得口中特别的渴，尤其呀、啊、就给渴醒了，来呀、啊、给我弄点水喝。尤其等了一会儿没人伺候他，尤其急了，又打床上下来，他找水，没想到拿起茶壶来，这壶里是一点水也没有，渴得难受啊，嗓子眼冒烟啊，什么东西也得找办法让我解渴呀。他把这花瓶抄起来了，没想到花瓶里头也没有水。尤其急得直跺脚，对呀、啊、这院子里头有养鱼缸，鱼盆里有的是水，但是我喝了养鱼的水吧。身为大将，困卧马鞍前，可忍当头血，行兵的时候什么水渴急了也得喝呀。
2: 尤其想到这，迈步出了屋子，来到院中，
1: 就来到这大鱼缸旁边了，一看里边养的什么鱼都有。他扶着这鱼缸往这水瓶那么一看，这水呢就跟镜子面一样，能照得见人影，比镜子还清澈呢。尤其突然间看见自己的五官相貌了，哎呀，我确实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我尤其瘦了。尤其突然间发现自己两道眉毛不是黑的，变成红的了。尤其大吃一惊，心说坏了，只因为我尤其贪酒吃醉，他们借着我吃醉了酒睡着了，把我的眉毛染红了。尤其冲冲大怒，用手呢就捞起鱼盆里的水洗，越洗这眉毛还越红，洗不掉也擦不掉。尤其气坏了，我们两道红眉毛怎么回昆阳？怎么见千岁？怎么见何人的大将？尤其一伸手，啪，就把这鱼缸给撞翻了。鱼缸里在里面出了鱼缸，啪的摔在粉碎去。几个鱼

0: 那姐妹俩尤其心头之恨，尤其是扯着嗓子破口大骂呀，
1: 吃回门子吃回了。
0: 我尤其想来帮
1: 你，你继续发病给您再讲吧，尤其浑身困扰。
0: 好啊，你饶了不发病才把我尤其的眉毛染红了，我告诉你吃没完，你算错打凤凰的相了。我尤其能找你吃没完吗？良臣则主，良禽则牧，你吃没完不给大汉朝的亡国之仇，你就是不忠啊。你不给大汉朝的宗室报仇，你就是无效。不发救兵，你是不义。刘良禽给我染了眉毛，你就是不仁。告诉你，我姚琴岂能保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我是威威烈烈奇男子大丈夫。你把我姚琴的眉毛染红了，让我南下戴安山。我告诉你，立你不叫二夫，我姚琴要保你，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海枯石烂。尤其是越说越恼，越骂这嗓门是越高啊。骂着骂着，尤其心说我出去吧。他大踏步，腾腾腾走到门前，右手一拉这门，哐啷啷，锁链儿响，尤其傻了。这门呢，从打外边有人给反锁上了。姚琪拿脚踹了半天，这门板后也没被踹开了。姚琪一看你保我不保我，这办法可太厉害了，什么样的烂脾气你得让赤眉王给转化了呀。得了，既然外边有人把门反锁着，外边肯定有人听我姚琪在里边折腾，我想办法诓着这个人把门给我开开，然后我出去杀一个够本，杀死俩我赚一个，说什么我也得离开戴安山。
1: 如果跑不了，我就死在赤眉王之手，口眼一闭，我姚琪就算完了。
0: 想到这儿啊，姚琪的大声从外头说，我说姚琪啊，你骂也骂累了，你还骂吗？你骂的嗓子眼都干了，我还骂吗？你脸蛋眉毛全都染红了，别说赤眉王亲自放你下身，就真把你放走了，那能上哪儿啊？还能够回归昆阳吗？啊，嘿嘿，干脆呀，姚琪呀，你就死心塌地辅佐赤眉王千岁吧。赤眉王要不爱你，能让手下人把你眉毛染红了吗？姚琪，你呀，踏踏实实在戴安山待着吧。其实姚琪说这话就给门外的人听的。说完了之后，姚琪就隔着门出外头嚷：“哎，我说外头有人没有？”这时候外边有人搭话了，有人，姚琪呀，你要怎么样啊？哎，你把门给我开开，带我去见赤眉王千岁，我认命了。姚先锋，你要让我开门可不成，因为你正生着气呢，开这门你要跟我拼命啊。你要打算让我开门也容易，你得对天盟誓，开了门你可是真心归降，不找我玩命，然后我才给你开门呢。姚琪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呀，得了，心说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只好如此吧。
1: 哎，你听了，我可要起誓了。
0: 不成，姚先锋，你得跪在地上发誓。
1: 哎，好啊，姚琪就跪在地上了。
0: 皇天后土过了陈良听真，我姚琪是倾心愿意扶保赤眉王千岁，如果我要假意的归降，叫我将来乱箭存心不得善终。我要是哄着外边的人把门开开，我要出去打谁或者跟谁玩命，叫我姚琪死无葬身之地。我说外边的人，我姚琪可对天盟誓了，你给我开门吧。好吧，姚先生，你往后退，退到台阶底下。姚琪没办法，只好往后退，退到台阶底下这么一站，哗啦锁链一响，外边的人就把门开开了。姚打门外走进来，然后一转身，嘎巴，又从里边把门锁上。

摇起这个气呀，恨不得过去一拳把他打死，腾腾腾迈步就过去了，腾，伸手抓着人的衣领，然后右手攥起拳头。这人呢，猛地一回头一看，这摇旗，摇旗这拳头要往下落啊！摇旗这拳头可落不下去了。一摇旗看着人，两道黑眉毛，怎么跟千岁留下的话？难道千岁来了吗？仔细一看，不是刘秀，比刘秀印堂上少了一块朱砂红痣。这年岁呢，也比刘秀大这么六七岁。姚琴愣了，这个人就跟姚琴说：“姚先锋，你可认识孤家？哎，你是什么人？敢称孤道寡？”告诉你，姚先锋，我把我的来历说清。没得位之前呢，他不敢轻易的当这皇上。孝平皇帝已然死了。就得另一个姓刘的汉室宗亲接替孝平皇帝的皇位。王莽呢，想把汉室的宗臣全杀了，当然他就想立一个小皇帝，他好做这小皇帝的主。这样王莽就保了三岁的小孩孺子婴做了皇帝。王莽是奸臣罪恶，可是朝中还有不少忠臣，还有不少汉室宗亲，就全都不愿意。都说孺子婴岁数太小，得保一位年岁大的承继孝平皇帝。王莽明着不敢反对，这样就让邹正卿查看刘家的家谱，支牌最近的就是刘玄了。王莽派人给邹刘玄，暗中呢又派人在途中埋伏好了，把刘玄给杀了。刘玄由打家中出来了，走在中途路上，听说王莽要杀他，刘玄就跑了。后来王莽当了皇帝，王莽就传，刘玄就替姚琦担心呢，替姚琦捏了一把汗。他知道赤眉王肯定不会发病，而且姚琦逃不出戴安山，赤眉王肯定想办法要给姚琦染眉毛，收养姚琦。果然不出刘玄所料，赤眉王传下口旨，谁要是能把姚琦的眉毛染红，赏白银百两；谁要是能把姚琦劝降了，赏白银千两。没有人敢自告奋勇啊！刘玄就来见赤眉王：“赤眉王，你要是能把姚琦的眉毛染红，我就能劝他投降。”所以说，赤眉王就派手下的人看着姚琦，一看姚琦喝醉了酒了，借着机会就把姚琦的眉毛染红了，然后把刘玄叫来：“你呀，去劝姚琦归降吧，只要姚琦归降，我就赏你白银千两。”就这样，刘玄来了。刘玄也怕姚琦被染红了眉毛，姚琦有气，我要一开门，他得打我，非把我打死不可呀。所以他没开门，让姚琦对天盟誓，然后他才把门开开。果然姚琦就全部举起来了。刘玄说：“姚先生，你慢打，我把我的来历说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等刘玄把自己的来历说清楚了，姚琦点了点头，因为姚琦曾经听刘玄说过，有一位金孙刘玄逃亡在外，生死不明。谁要是能把刘玄搞的，就赐给他一个千户侯。现在姚琦看着刘玄呢，非常高兴，赶紧上前施礼，和姚琦拜见千岁。他们一看姚先生，恭不敢受礼呀。姚先生，请你到屋中卧坐，我有话跟你说。两个人进了屋，姚琦扶起两把椅子，千岁请坐。刘先锋请坐。两个人落座之后，这个刘玄就跟姚琦说：“姚先锋啊，自从你来到戴安山，我就替你着急呀。我估计赤眉王绝对不会发兵，非得想办法把你姚琦留下来不可。果不出我刘玄所料，你的眉毛让他手下的人给染红了。

0: 你说这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哎呀，千岁，我活着你的命不要了，跟他们拼了。
1: 姚先锋，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你拼？那赤眉王手下兵百万，战将千员，你不是白白把命扔在戴安山吗？
0: 而且你这样死的就是愚忠啊。
1: 姚先锋，你应该留着你有用之身，将来给国家出力才是大众啊。姚先锋，你得想办法逃出戴安山才是道理。哎呀，千岁，我到底怎么走啊？姚先锋，你要打算逃出戴安山，除非是诈降赤眉王，将来再想办法逃走。如果你要不诈降了，恐怕没有别的好主意呀、啊。哎呀，姚琦前思后想，想了半天，认为刘玄说的话有理。千岁，让我诈降赤眉王也成，我得想个脱身之计，将来我得走，那让给我。我要是得了天下，可就不如刘秀了。你想一想，我刘玄逃来走来这么多年是一事无成，可是人家主公呢？几年的时间，我打白水村兴兵，得了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他比我刘玄是胜强百倍。刘秀将来要做了皇上，他可是个治世之才，能抚民望，天下久长。要说我刘玄做了皇帝呀，又是能治理天下，又是扶民望，天下恐怕还是不保啊。我现在是不能给你回避昆阳啊，姚先锋。你想办法诈降赤眉王，然后诈降戴安山。这样吧，你回去告诉我兄弟刘秀，将来有君臣得了天下，灭了王莽了，我兄弟刘秀做了皇帝了，我再去找他。刘秀念起同宗之情，说什么也得封我个公侯之位啊。到了那时候，我刘玄能吃个公侯的俸禄。虽然我没能耐，不能给国家出力，给人民除害，我也不能耽误国事，我吃个太平粮，拿个太平饷，我就心满意足了。姚琦一听，刘玄说的很有道理，哎，好了，千岁，就照您的话办。姚先锋，你要诈降了赤眉王，我就能骗他千两白银，有了银子，我就可以另找安身之处了。好，您要找了安身之处，想办法给我们君臣送个信儿，好让我家主公放心。好吧，我一定找了安身之处，给你们君臣送信儿。姚先锋，你暂时在这等一会儿，我面见赤眉王，就说你愿意归降。哎，好吧，千岁，咱们就一言为定了。就这样，刘玄站起来，出了屋子，出了院子，然后又把门反锁着了，来禀报赤眉王说姚琦愿意归降了。赤眉王非常高兴，立刻传旨升做迎安殿。钟鸣鼓响，戴安山的文武官员穿好了官服，齐集殿前，战殿将军、护卫甲士保着赤眉王升了殿。文武百官行完礼之后，往两旁边一站，赤眉王传下旨意来，命姚琦觐见。姚琦来到了迎安殿上，冲着赤眉王就跪下了。姚琦参见贤王千岁，千千岁。姚琦呀、啊，你可愿意辅导孤家呀？哎呀，千岁，我姚琦不知道你喜欢我。因为我是汉太子营中的四路总印先锋，我要是说自己不愿意回归昆阳，愿意辅保千岁您，千岁您岂不是说我如今我们汉室宗亲吗？千岁啊，您既然爱我，嘿嘿，我就归降了。姚琦如何诈下戴安山，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姚琦跟刘玄商量好了，姚琦是决心诈降赤眉王了。这样刘玄禀报了赤眉王，赤眉王升座迎安殿召见姚琦。
0: 姚琦跪在地上就跟赤眉王说，千岁呀、
1: 啊、哎，我可不知道你喜欢我，我要知道你

以后我来了我就归降了，我愿意在这儿当差，可是昆阳司府肚，请天子您赏我舀起一碗饭吃吧。赤眉王徒子刘洋一听非常高兴，姚琪呀，你在刘秀的手下是先锋，孤家呢也重用于你，封你为亲军招讨之职。倘若你立下大功，日后我再升你为中军元帅。哎，姚琪谢天岁。这时候在安顺的文臣武将全都跪倒，给赤眉王贺得贤臣之喜。赤眉王就赏了刘玄白银千两，然后大摆宴席，君臣同乐。就这样，姚琪就炸成了赤眉王了，当上了赤眉王手下的亲军高考，而且还有了高考组，所有赤眉王的亲军都归姚琪管。姚琪在这招讨府一住，有不少人伺候着，可以说一呼百应。可是赤眉王不放心呐，怕姚琪是诈降，就派人在暗中监视他。这姚琪呢，也知道有人看着自己，所以他夜里睡觉的时候，睡着睡着他就说梦话。赤眉王派人就听着，姚琪的梦话说得非常好听。是我保了刘秀这么多年，困落马鞍桥，可饮刀头血，寝食不安，每天是不离战场。现在我多好，我多好啊！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哎，我就真心实意的辅保赤眉王千岁了。他老说的梦话呢，赤眉王手下的人就禀报了赤眉王喷子刘洋。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二十多天了。赤眉王调查清楚了，认为刘琦眉来染红了，他回昆阳也难见刘秀，这回是真心福报我了，所以他才把开着姚琦的人撤下去。姚琦还挺慎重，姚琦看没人监视自己，又过了三天，姚琦决心逃走了。这天姚琦全身披挂好了，胯下马掌中枪，带着亲兵小队来给我前去查营。这些亲兵跟着姚琪来到大营，在营盘里走了一会儿，姚琪突然间让亲兵跟他出营门。姚琪是穿营而过，等到了营门口了，冷不丁的他往前一撒马，哎呀，这匹马跑得就快呀。他手下听人一问，再想追他，没马都在部下呢，可就追不上姚琪了。姚琪这一撒马，离了营门挺远的了。姚琪高兴了，就如同猛虎归山，龙入大海。姚琪拨转马头，冲着赤眉军的大营高声喊嚷：“赤眉王兵将归来！”我姚琪逃出了明堂古镇，回归昆阳不了，日后我必然来找赤眉王报着燃眉之仇。这姚琪这么一嚷，这些亲兵才明白呀、马上撒腿往里跑，禀报赤眉王，怎么单说姚琪，拨转马头催马奔东北方向跑，想到宝君山来见两位拜兄。到了宝君山之后，有什么主意再问俩哥哥吧。等姚琪跑着跑着，跑出十几里地去了，就听见后边叨叨叨，不杀呀，拿姚琪呀！姚琪在马上回头一看，只见身背后尘头起处，旌旗招展，剑戟光辉，一支人马如风而至。姚琪知道肯定是赤眉王派兵要追赶自己。姚琪心说，我一个人在大安下面惹不起赤眉兵，他人多，我一个人寡不敌众，现在我姚琪下山了，嘿嘿，凭我胯下马掌中枪，我就谁都不怕了。我呀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走。我姚琪重新要报着燃眉之仇，要等着我回归昆阳，保着天子木兰王莽之后，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报着燃眉之仇？得了，今日之仇
让你论，我非跟你大差一夫不可，结果我让你的心头之恨。哎，想到这儿，刘谦反而不走了。拨转马头，跟着我马里边等着赤眉军。时间不大，赤眉军的追兵就到了。当当当，三声炮响，两万赤眉军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正当中掌旗官刀挑四杆大道旗，前军招讨屠枭，后军招讨樊崇，左朝点起了两万步军追赶姚齐，两万兵往前一追，姚齐才发现大队人马当中有大招讨魁枭，姚齐气坏了，扑把大枪一抖，冲着赤眉军高声喊嚷：“干！”对面赤眉军的招讨通过，我姚齐到大南山搬军，赤眉王不顾大喊同宗之情，不乏救兵，哎，还把那姚齐的眉毛染红了，这叫牛儿不喝水，是强恨牛头啊！原来姚齐只能跟你们上万高手，我原来想日后再报着染眉之仇。今天我没住啊，得，我弄起一个盖碗，弄起来我就干一个，让你也知道我姚齐姚世子的厉害。拿着钱来干活，四招讨金枪泄怒气坏了，催马鸣枪是直奔姚齐。姚齐，你敢在大安山前称王吗？抖枪就炸，姚齐拿枪招架，两人马打盘旋就冲杀在一处了。打了几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了。魁霄魁通普把掌中的虎尾双鞭左右一分，四招讨，你闪躲一旁，待我魁霄拿他。四招讨往旁边一闪，魁霄往前一催马，掌中双鞭就奔着姚齐来了。姚齐一看魁霄来了，他可不知道魁霄的厉害，用大枪就炸。魁霄的双鞭往上一磕，姚齐的枪咔咔。这魁霄的两膀履历比姚齐可大得多呀，用在双鞭之上，磕在姚齐的枪上，他想让姚齐把枪撒了手。现在姚齐也是久经大敌了，姚齐一看这磕这枪，说声不好，呀，使尽全身之力压住那条大枪，总算没把枪撒了手。但是姚齐就觉得这心砰砰直跳，两膀发麻，虎口发烧，心说好厉害。两匹马走开了，姚齐可打不过魁霄，姚齐就没敢回来再战。姚齐撒马往东北便跑，姚齐本人可不知道，他手中这条大枪就被魁霄的双鞭给磕伤了。到了后来，咱们书说到了邯郸县，姚齐跟大枪王的元帅梁林动手打仗，被梁林用锤把他的枪给折断了。其实他这条大枪就是在这时候让魁霄给打伤的。魁霄一看姚齐要逃走，在后边高声喊嚷：“我兵我将追！”炮声一响，两万赤眉军在后边跟着四位高手苦苦的追赶姚齐，姚齐就把马撒欢了，分也相似，各奔宝泉山。后边两名大兵一步也不放，哎呀，别让跑了，我捉姚齐呀！眼看两万赤眉军就要把姚齐追上了，姚齐吓坏了，姚齐在那紧要关头，突然间想起小矬子治军章来了。矬哥哥嘱咐过我呀，到了紧要关头，生命垂危的时候，让我大喊矬哥哥三声，我姚齐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了，得了，轮不轮我试试吧？姚齐在马上高声喊嚷：“矬哥哥，矬哥哥！”姚齐还没喊出三声呢，刚喊出第二声呢，就听后边唰，紧跟着鸦雀无声。

却非常的纳闷，又往上回头一看，只见赤眉军的四个高手还有两万赤眉军全都站着不动了，往四外找找谁呢？找这小矬子郑元璋呢？嘿，尤其是说有两下的牛啊，我刚叫两声小矬子矬哥哥，就赤眉军就愣住了。两门赤眉军跟四位高头找了一会儿，没看见这矬子，叨叨叨，杀呀，妖气呀，又跑不了了。四位高头带着两万赤眉军往下追，眼看要追上妖气了，妖气谁说你矬子不灵了？妖气更急了，如果再没人帮忙，妖气就被赤眉军捉回去了。摇起高声喊：“矬哥哥，矬哥哥，你矬很矬，我这矬人心里三把刀，矬你就得恨这个。”摇起是真急了，没想到摇起这么一嚷，就听前面树林子里一声口哨响，啪啪啪啪，又打树林子里走出一头驴来，就在驴头上坐着一个人。正是矬子郑元璋。尤其再一看，这两万赤眉军大队唰的一下全都站住了，两万赤眉军四位招讨还有偏将牙将全都目不转睛看着驴头上的矬子。尤其是说我这矬子的有意思，赤眉军不知啊，难道说我这矬哥哥真有点来历吗？那么郑元璋为什么来了？因为郑元璋这人交朋友最讲义气，自从姚琴被刘大元帅请来当兵，这矬子可就不放心。他估计的赤眉军看着这攻势是肯定不会发兵的，姚琴这帮大元帅回去，碰巧了赤眉军要是喜欢姚琴，这姚琴还兴许回不来了。小矬子不放心，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矬子就跟大哥公孙树说：“大哥，我可不放心，我得让大元帅看看三弟姚琴去。”公孙树知道矬弟弟郑元璋脾气不好，二弟呀，你性情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能去。公孙树拉着他，矬子可就急坏了，坐不住站不住。这天矬子真急了。等三弟姚琴不回来，他趁着大哥公孙树睡午觉的时候，郑元璋就吹上自己的武器一对小棒槌，往驴身上那么一蹲，这驴踏踏踏就离了宝君山各种戴安山来了。走在追河路上，看着沉沙荡漾，旌旗招展，战鼓冲拔，矬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藏在树林子里头，心说我得观察观察。时间不大，姚琴呀，三弟呀，你怎么赤眉军怎么到这儿了？哎呦，矬哥哥，你还问呢？我到了戴寒山，我见到了魁兄，我就告诉他，宝尊山的公孙氏郑元璋是我姚琴的拜兄，他们哥俩跟你有交情，没别的，你多多关照吧。矬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三弟怎么样？一提起我们哥俩，魁兄可必有个面子。哎呦，矬哥哥，您别提了，不提你们哥俩还好，一提我们哥俩呀，这李魁霄把嘴一撇，说不认识你们哥俩。什么？小矬子两道肉豆子没得立起来了，魁霄说不认识我。矬哥哥，说不认识您还是小事儿呢，这位赤眉王不顾大汉同宗之情，不发救兵。矬哥哥呀，你看看，还把我姚琴的眉毛给染红了。我好容易逃出戴安山，他们苦苦的追赶于我。矬哥哥，你赶紧救救小弟姚琴。姚琴一说瞎话的要紧，把郑元璋好几万人追赶我兄弟姚琴甚何道理？这一时，姚琴在戴安山保了我们主公赤眉贤王，赤眉贤王千岁封他为千军招讨之职。到现在他弃官逃走，我是奉了赤眉贤王之令前来追赶姚琴，把他拿回去问罪。问罪，哈哈，小矬子。

志军长把眼睛一瞪，我这亏笑啊，我兄弟刘琦是刘秀的先锋官，刘秀跟你们赤眉王董卖盘的刘良是大汉的同宗弟兄，尤其且搬兵求救，饶了这卖盘的刘良不发兵，还把我兄弟姚琦的眉毛给染红了，强逼着姚琦归降。你们君臣做的事儿可够不对的呀，就应该把这卖盘刘良给剐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苦苦的追赶我兄弟姚琦，要把他拿回去问罪，你们仗势欺人，有我在这就不成。我说错兄弟，你不要如此发威呀、啊、在安山广州上两山是邻里之交，你这是责任的责任啊。我告诉你，我是有主之人，在赤眉王驾前官拜前军招讨之职，我是奉了赤眉王亲自之令，你也用不着跟我瞪眼。我告诉你，姚琦他自己愿意归降的，我必须把姚琦拿回去交给赤眉贤王千岁，你有什么话你跟我到千岁去讲，我有什么不对的你跟我瞪眼呢？亏笑，你真会说话。我兄弟姚琦到了在安山，他跟你说清楚了，他是我的外弟，求你多多关照。你饶了不关照他，还把嘴一撇，说不认识我矬子。魁星一听，赶紧摇了摇头，是不是？这姚琦到了戴安山，根本没有提起您，也没提起公孙义事，我们不知道姚先生是我们哥俩的外弟。魁星，这时候你肯定不认账啊，咱们两个人也用不着多费唇舌，你有你手中的鞭，我有我一对小棒槌，咱们决个胜负，见个高低。魁霄也确实气坏了，气得三尸神暴跳，五人豪气腾空。好，志军长，你竟敢如此，那么你我撒马一战。他在马上一跳身，把这双鞭往前一抡，唰，他得往下打这矬子，因为魁霄人高马大，志军章身量短小，就好像象斗着耗子一样，唰，也双鞭下了。魁霄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使的是双鞭，这双鞭往下一打，要是一般的人肯定饶他。打着打着，魁霄忽然间找不着志军章了，志军章藏起来了，藏哪儿了？就藏在魁霄这匹马的马肚子上了。两个人赤眉军看得见呢、啊、赤眉军就高声喊嚷：魁招讨啊，你可留神呐、啊、这矬子呀跑你马肚子底下去了。魁霄拿着右手鞭就往这马肚子底下一杵，这矬子噌从左边出去了，拿着小棒槌恶狠狠地照着魁霄左脚的踝子骨，啪就是一棒槌。哎呦，打的魁霄是疼痛难忍，赶紧拿左手鞭去杵这矬子，矬子又从马肚底下跑到右边去了，啪就打着魁霄的右脚的踝子骨，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把魁霄打的是暴叫如雷。魁霄是干着急，没办法治这志军章啊。魁霄气色苹果这么一流，我就治不了这矬子志军章，我栽跟头啊！我要是再让矬子给我打败了，我魁霄一世英名负重东流啊！矬子呢是在这戏耍魁霄，魁霄一想啊，人多势众，我有两万兵，我把矬子给围起来，我看你往哪儿跑。魁霄想到这高声喊嚷：“我的用我的武威！”两万大兵望相一围，就形成一个包围圈，把飞天大王矬子志军章团团围在当中。到底志军章

矬子再有本事，我有两万大兵呢。他往上一传，我就围啊！两万大兵往上骑的那个包围圈，就把矬子围在当中了。按说这时矬子要走，他是走得了的。矬子是艺高人胆大，他不跑，他还放心大胆的让两万赤眉军把自己围上。赤眉军把他围上了，杨戬在外边是干着急。那两万赤眉军长枪短刀一齐下手，是枪扎刀砍。虽然说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小矬子可了不得呀！穿棍跳跃，这两只小棒槌不是把这个脑袋打破了，就是把那个的脚给敲肿了。这个智行上功夫不大，就打伤了不少赤眉兵。两万多赤眉军就拿着矬子没办法。姚天在老远看着，不知道矬哥哥在里边怎么动手，但是心中非常佩服矬哥哥。飞天大王智行章这身功夫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对鞍山四个招讨一看，就正走拿着这个矬子。二招讨樊雄想起一主意来了，我得给大刀头出主意，给这矬子来个乱箭穿身。他想好了主意，就告诉大刀头奎相。奎相也实在让那矬子给气坏了。来，就请弓箭手。大刀头一下命令，当当当当一阵当当响，这两万兵往后撤。五百二两弓箭手往前凑，就形成了一个小的包围圈。矬子智行章正在正当中呢，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这弓箭手往里这么一挤，这包围圈形成了，每人抽出小烧弓，拔出雕翎箭，就对着这矬子，这箭就射奔矬子智行章了。这箭跟雨点似的，智行章一看赤眉军那个箭来射自己，他箭鼻这么一滚，啪，就在地上滚起来了。这箭就射不到智军章的身上。智军章有功夫，因为智军章练的是气功。智军章由打七八岁练的童子功，到现在智军章已然四十多岁了。因为智军章没学过混沌，仍然是童子功。他这种气功呢，叫一口混沌气。就是把两只小手一搭扣，两只手抱住后脑海，这胳膊肘呢就贴住了自己的太阳穴，两条小手这么一弹，把裆给护住了，就形成一个肉球，就地这么一滚，就跟吸管一样的转起来了。他要这种带满的专门助练，但是这种气功最多只能用两个多时辰，要是功夫太长了也是不成。可是在这两个时辰之内，是枪扎他他也不怕，刀砍他他也不怕。练的这些功夫的童子功，如果练不好，那就会伤身体的。小矬子这军章一用这一口混元气，赤眉军的弓箭手射出箭来，射到矬子的身上，砰，只能把他衣裳扎一窟窿。挨到矬子的皮肉之上，因为这气功，一下就把箭给蹬回来了。就这样，五百弓箭手不停地射箭，竟然把智军章给制住了。姚天在外边，他虽然骑着马，但是两万多赤眉军在外边围着，尤其看不见，不知道矬子啊，这里边到底怎么样了？只听见梆梆梆梆梆，哧哧哧哧哧哧，乱箭齐发，摇起了震动的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东北方向城头起处，大旗飘摆，箭戟鸣鸣，来了一支人马。这支人马前面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玉顶甘草黄，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姚平一看乐坏了，赶紧就大带胸，立即军刀高枪射来了。姚平赶紧往前一撒马，哎呀，大哥，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是我赶紧把马勒住了。后边的1000多乡团列牛也都站住了。公孙树就问姚琦：“三弟啊，我听人报告说你从后边跟赤眉军交上手了，我很不放心，率领大家赶来。你从后边呢？”姚琦用手一指自己的眉毛：“我敢跟您看呢，我这眉毛可让赤眉军给染红了。”三弟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姚琦是简简单单把自己到了戴安山的事情跟哥哥公孙树说了一遍。大哥呀，锄哥哥可在里边呀、啊！你看见没有？回头赶紧给我锄哥哥乱箭穿心！这一下把公孙树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三弟呀、啊！你给我压住了全军大队，看哥哥我的！公孙树往前一撒马了。这时赤眉军看见公孙树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啷，一仗铜锣响，队伍马上就散开了。20000赤眉军齐队了，又形成了一字长蛇阵，弓箭手也都归了大队了。立地金刀公孙树再往这丘里一看。公孙树心疼了，满地的雕兵箭是数不过来的呀。二弟矬的指军章还在地上滚呢。公孙树高声喊嚷：“智贤弟，玉树公孙树在此！”矬子听见大哥来了，把那手掌一伸，也累得矬子浑身是汗，遍体生津。矬子往这一站，呼呼的直喘呐，衣服上尽是小窟窿。公孙树赶紧就问：“二弟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哥，你看见吗？魁霄这小子给我下了毒手了，我就要势不两立，我得跟他们拼命。您要是我大哥，您就跟他翻脸；您要不是我大哥，我就跟您翻脸，绝交断义。公孙树明白了。我要不替二弟出这口气，智贤弟是跟我没完呢。好吧，二弟，你暂且在一旁休息，愚兄自有主张。矬子往旁边一闪，公孙树往前一催马，就奔了赤眉军的大队了。这时候，赤眉军的大招讨魁霄由打队中走出来，在马上冲公孙树一抱拳：“公孙大王。”朔魁霄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这个立地金刀公孙树跟矬子可不一样，脑袋心里笑在面上，在马上打礼相还。魁昭道：“你率领兵将到此干什么呀？”不孙一事，我魁霄是奉了我家主公之命，前来追拿国旗。公孙树点了点头。魁昭道：“想姚琦到戴安山当兵，可不是为了他自己呀，他是为了大汉朝的国事。你们赤眉王不发救兵，那就是不义呀。因为赤眉王也姓刘，他也是汉室宗亲。汉太子刘秀也姓刘，也是汉室宗亲，他们是同宗的弟兄。”赤眉王不发兵是不义，刘秀有难他做官承担，赤眉王对不起大汉宗亲，对不起孝平皇帝，他就是不忠。不但如此，还得汉英帝的苏大官姚琦长了眉毛，威逼着姚琦归降，这就是刘洋他不仁。他这么行事，死后难见汉室祖先，他有失孝道。赤眉王做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也就是了，为什么还派你几个招讨苦苦的追赶姚琦，又强逼我的二弟跟你们争斗？这就更是你的不对了。魁昭道啊，现在我告诉你，这姚琦是我的大弟，我公孙树是不能不管。魁昭道：“姚琦。”魁昭道：“你要把我的三弟姚琦带走吧。”我公孙树倒是愿意，可是我手中这口三尖二刃刀不愿意。魁昭道：“

0: 战斗过，我手中刀我任凭把你三底揉皮带揉。
1: 大招好魁霄一听公孙树说出这样的话来，知道不打是不行了。好吧，公孙大王，请问你我是文战武战？魁大头，何为文战，何为武战呢？公孙大王，要是文战，就是你我两个人，你凭你手中三尖二刃刀，我凭我手中的虎尾钢鞭，咱们分上败论高低。好，魁大头，那么何为武战呢？公孙大王，要说起武战，你手下有多少人，我手下有多少人，咱们群战决一雌雄。好吧，公孙树心说，我只能跟你文战，你有两万兵，我才有一千多乡团练勇啊。公孙树在马上一横三尖二刃刀，魁招桃，你把二人文战如何？
0: 好，文战就是文战，我手下没敢绝不能帮助我，你手下人也不准帮助你。
1: 如果你胜得了我手中双鞭，任凭我把摇旗带走。
0: 好，
1: 魁招桃，你要胜得我手中这口三尖两刃刀，任凭我把我三底摇旗带走带安山。
0: 请
1: 吧，公孙大王，如果回去跟我手下兵将讲清楚了，请公孙大王也回去跟智义士讲明白了。这个魁霄可知道智君王矫情不讲理呀、啊？就这样，魁霄不跟俩头跟手下两万赤眉兵还有几位招讨说了，我跟公孙大王文战，你们谁也不准帮忙，谁要是暗中放冷箭，谁要是帮了忙，回去是动战不着。
2: 公孙树
1: 呢，也梦回一拨马，就跟徒弟指挥长三弟姚琦说，二弟三弟，今天我要跟魁招讨一战，
0: 你们哥俩肯定得上前动手，我们俩完战，如果他赢了我，三弟姚琦你就跟我回去，如果我赢了他，三弟你就跟我回去找就是。
1: 好吧，姚琦是怎么答应的？小厨子智军章把嘴都一撇，智军章可没言语。智军章心里说，公孙大哥呀，姚琦是你三弟，你听得出我三弟，你跟着文章，我可不跟着文章呢，这才难受啊。你赢了还好，咱们哥仨回山，你要是输了，嘿嘿，那可就留不了你们了。厨子在这等着，
2: 姚琦姚四矿心说，这回我得开开眼呐。我的盟叔傅有德说了，我的大哥立地金刀公孙树为什么称为立地金刀，就说开天辟地以来使刀的就得是我大哥公孙树的，我得开开眼，到底看看公孙树的刀法如何。
0: 姚琦是你看看，这时候公孙树已拨马回来了，
1: 魁霄魁通虎拨马也回来了。其实魁霄跟公孙树这两个人全都不愿意动手，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都是成了名的人物，谁也不愿意创出个名姓来，要打算创造的世人皆知，那得多少年呢？
0: 如果两个人只要一动手，二虎相争不了一声，谁要是输了，这一世英名就付与东流了。
1: 可是事情逼到这个地步了，那就讲不起了。
0: 两个人往前一推马，魁霄把双鞭一分，
1: 公孙树就把这三尖两刃刀一举。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斜刺里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来，
0: 马上跟着一个人头戴大眼，真是王冠打扮。
1: 他冲着魁霄高声喊嚷：“魁大佬，千岁有旨，不准你跟宝具山的人动手。”千岁随后就到。书中暗表，赤眉王把百万赤眉军屯扎在内乡一带。
0: 他为什么不在破土地盘呢？
1: 就是因为宝君山有这二位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还有飞天的代王智军章。
0: 当初公孙树跟智军章占领宝君山的时候，赤眉王呢就决心要把这二位大侠打走了。你有多大？

但是没有车就能动，而且他调动十万大军要把宝君山踏个土平。这消息就传到了宝君山波罗岭。这天夜里初谷刚过，赤眉狼打算安心睡觉了，他刚要钻被窝，噌，又打赤眉王这被窝里窜出一个身体短小的人。赤眉王吓一跳，赤眉王愣了，心说你这么大呀。这个小人正是佛的智金章。智金章冲着赤眉王一瞪眼，我说赤眉王啊，告诉你，我是飞天斗罗智金章，宝剑山的二侠，我能在你这百万赤眉军中随便出入？怎么着，我听说你要把我宝剑山给毁了，再加上二爷今天在夜里头，我就要把你的相声人头取走啊！你防不了别人，可防不了你家飞天大王这个魔童。说完，这矬子一纵身，噌，出去了。赤眉王可吓坏了，再一看，矬子是踪影皆无。赤眉王马上传下命令，叫手下的兵将把所有的营门全都关上，立刻捉拿小矬子指军章。就这样，赤眉军大营整整折腾一宿啊，几个生存都找遍了，也没把这矬子给找着。天光一亮，小矬子在营门外头冲着赤眉军大营大笑三声走了。营门小校赶紧禀报了赤眉王，从这天开始，赤眉王可就怕上这矬子了，马上传下命令，千万千万不准攻打宝君山。可是每天到天黑呀，赤眉王害怕，就怕这小矬子来，就传下口令，全身戒备，寻风走头，把守的非常严密，就防备矬子再进赤眉军大营。没想到赤眉王陪着刘良晚上刚要睡觉，就听见自己的卧室房上有人在自斟自饮，还在划拳。够了，够了，我没走了。嗯，赤眉王赶紧逆足千宗走到院子里，抬头往房上一看，可把赤眉王吓坏了。房上是矬子智军章在这自斟自饮，自个儿跟自个儿划拳呢。嗖，折腾一宿，赤眉王手下的兵将就捉不着矬子，就这样矬子也来了七天了。赤眉就没有办法，这样就把赤眉王治得伏伏在地。从打这时候开始，两山各不相犯。但是昆修不服气呀，昆修心说这一矬子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暗中向着宝君山挑战。昆修传下话来了，叫他手下的赤眉军看见宝君山的乡头户友们走到了，就往戴安山上拉，拉到了戴安山，按倒在地，就给他咬了。就这么日子长了，宝君山老丢人了，矬子急了。矬子暗中访查，这天有个宝君山的户友走在途中，赤眉军就把他拉到戴安山。这户友一个人不能被他们干呢。就在这时候，小矬子智军章来了。智军章一出现，这赤眉军赶紧就走了。矬子呢，就把这护勇叫回去了。然后矬子找到戴安生就不干了，见着奎修奎东伯，我告诉你奎修，你给我还人。奎修说好啊，你宝君山大人上我戴安山找了，你找吧。我问戴安生的人全是红眉毛，你们宝君山的人全都是黑眉毛，曹子你找，凡是我们戴安山的人有一个黑眉毛的，你尽管把他带走。小曹子艺高人胆大，一个人他白天就进了戴安山了，到各处寻找，找了半天，所有的人都是红眉毛。可是曹子认出来了，其中有一个人是宝君山的人，作案的伙夫，这军章认识啊。哎，你的眉毛怎么红了？哎呦，这二爷呀，我走到了他把我拉来了，我的眉毛是他们给我染红的，是二爷您帮。

行了，没不染红了，我也不要你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至今在雨水被恩师的生气呀，心说我得想个高明的办法报复这亏修亏土虎。这天，这个赤眉王陈子良两目间手脚说不定心了，忽然间他就觉得胸口肚子疼，仿出了气儿，差点把他憋死。他睁眼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回，哼，可把赤眉王吓坏了，看着矬子治军刀正错在自己的胸口上。矬子手里拿着小棒槌，我说赤眉王，这回我可听你的脑袋。哎呦，我说这二爷，我没揍您，没惹您，您看您要砸死我呀！我告诉你，你没揍我，你家糟蹋魁霄可招了我了。他把我们宝剑上的乡团户勇拉到你们身上，惹雷我可不是一个两个了。我来找你不答应？好好好，这二爷，我告诉魁霄，不要再再拉你宝剑山的人了。那也不成。赤眉王，我可知道你还有一个药方呢，能把这红眉都染黑了。你这药方赶紧给我，你要是不给我，嘿嘿，你真的是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另一个就是自己把王莽给交代了，天下归我太子刘良，我驾东江武当皇帝的时候，我得配好了药，把所有红眉的赤眉剑全都染成黑眉毛。没想到小矬子治军刀会知道我有这个药方。哎呦，赤二爷，我没有。少废话，你看你想放什么呀？你要不拿出药方来，我就想放他下去，让你的脑袋半朵桃花开。哎呀，好好，赤二爷，我把这药方给您。赤眉王就把这药怎么配、用的什么药全都告诉赤军章了，赤军章就记在脑子里了。我告诉你，卖盆的刘洋，我回去就配药，这药方要是假的，我早晚能请你的下手人头。说完之后，赤军章跳下床去。赤眉王赶紧翻身爬起来，回头再看呢，这小矬子早已然没影了。赤眉王把舌头一吐，半天都缩不回来了，他算是把矬子趴在心里了。咱们再说矬子治军章，把药方问清楚了，回到宝金山，他就按着办法把药配好了。然后横向让萧红护勇下山，看见赤眉军走单了，拿一个赏了那么两。那宝金山的萧红护勇还不干吗？这就跑出山寨，看见赤眉军，想办法往回拉，拉上就捆，然后带到二爷赤军章面前。赤军章就让手下乡团练营把这赤眉军摁在地上，拿药这么一抹，哎，几天的功夫，这药里还真神，赤军章就把这赤眉军的两道红眉毛变得又黑又亮了。然后呢，赤军章命人把他的绑绳松开，问他，你是愿意回北安山呢，还是愿意回老家呢？当然有愿意回老家的。这二爷，我想回老家。好吧，你想回老家，我赏你一两银子。这赤眉军拿着四两银子走了回老家了。就这样，驼子军刀一天挣几个，一天挣几个，几天的功夫就挣了四五百呀。魁霄知道，魁霄可就急了。魁霄禀报赤眉王千岁，咱们抄斩之杀。赵涛，你别惹这矬子。但是为什么赤眉王不让魁霄惹这矬子？魁霄也不知道。魁霄气坏了，暗中就调兵，调好了兵，他来找这矬子郑军长。郑军长，你还我戴安山的人。还？你找吧。我的宝君山上有红眉的，你全都带走。这魁霄把宝君山全都搜遍了，就没找着一个红眉目的。嘿嘿，这是怎么回事啊？找着找着看见了，哎，有两个黑眉目的，是戴安山的人。这两个人看见招财大人了。

0: 见空招讨，你们是戴安山的人呀，
1: 怎么来到宝珠山没有的灭黑了？
0: 空招讨，这是智耳把你得染黑了，这下空秀可受不了了。
1: 空秀明白怎么回事了，回到山中立刻调拨20万要围对宝珠山，我非把你矬子灭了不可。
0: 这小矬子又来找魑魅王，我可告诉你卖盆的刘洋，你们这么人多，亏说可说了，调20万人马要死守在宝珠山，你马上给我传令，你要是不传令，今天让你活着，明天要你脑袋。好好，这儿你请您回去，说什么不会传令。矬子走了，赤眉王马上把亏笑叫来，无论如何你不准伤害宝君山的人。亏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只好听赤眉王的话。赤眉王又传下话来，就在宝君山跟戴安山当中立了一块界石，界石东边是宝君山三个字，西边是戴安山三个字。公孙瓒跟赤金丹就嘱咐乡团练勇，不准走过界石。那么戴安山的人也不准走过界石。赤眉王怕苦了小矬的智军章了，但是大招讨魁霄，二招讨樊崇，三招讨四招讨，全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赤眉王得报了，尤其炸响戴安山，矬子智军章跟魁霄已然动上手了。赤眉王就知道这个谋擒跟宝君山的两位大侠有关系，赤眉王是不愿意惹宝君山的二位侠客呀，所以让王冠秦的传话不准跟宝君山的人动手，跟着点起了500亲军，赤眉王就亲自出了戴安山。当赤眉王带着500军到了，孔孝四位高手上前施礼，然后往旁边一站。公孙树一看赤眉王到了，往前一催马，在马上一横刀，王家千岁。恕我公孙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就步。公孙大王，请问你这谋擒有什么瓜葛吗？千岁，尤其是我的外弟，我们高下是生死之交。哎呀，公孙大王，高下是不知道啊，原来尤其跟二位大王是这样的交情，对不住对不住。可是公孙大王你要知道，另类尤其来到我戴安山搬兵，并不是我不发兵，是因为他没有刘秀的王旨，也没有邓元帅的率令，没有公文，我岂能听他一面之词轻易发几十万大兵啊？公孙树点了点头，千岁，尤其请来搬兵，他没有公事，千岁您不发兵，我公孙树不埋怨您，但是您不能都把尤其的眉毛染红了吧，尤其他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汉朝的国事。你们弟兄之间的国事，我公孙树不便多言。千岁呀，尤其是我们哥俩的兄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千岁，你要问尤其跟我们两个人什么瓜葛，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千岁，这件事就您看不惯了吧？赤眉王也是个明白人呐、啊，好吧，公孙医师，是因为我爱姚琴，才没把他的眉毛染红了。现在姚琴既然愿意跟你回归宝珠山，还愿意回去辅导我的宗弟刘秀，我就不留他了，请你把姚琴带走。赤眉王审时度势，那么公孙树这个人呢，跟小矬子不一样，他也是知进知退、审时度势的人。既然赤眉王这么轻松，也就不好意思再跟赤眉王不依不饶的了。再说赤眉王手下兵百万，战将千人，势力雄厚，真要翻了脸，我们二位大侠的武艺这么高，那你把赤眉军怎么样？两个邻里之交，千万千万不要翻脸。现在赤眉王这么处事，公孙树心中执念万幸啊，打不过人家呀，所以公孙树满面带笑。千岁，我本命。

0: 人绕不到宝君山，带上酒宴相待。只因为山中窄狭，去宿不下，如果还得赶紧回归昆阳的国事要紧。就这样，哥仨回到了宝君山，香魂烈女各归姓地，给哥仨酱面洗尘。吃完茶之后，公孙策跟智君斋坐在这儿，就埋怨有起：“三弟呀，是不是你不听话？我们不让你上戴安山，你偏上戴安山；不让你喝酒，你偏喝酒。你看，你没不染红了，你看着办吧。”
1: 有情有理有主，
2: 四大哥二哥，
1: 我怎么看着办？没不染红了，二位哥哥看着办吧。
0: 公孙策一手一指小矬子这金灯：“三弟呀，求求你二哥吧。”姚琪挺机灵，赶紧恭恭敬敬给矬子深施一礼：“哎呦，
1: 我矬子了，真被您受累着了。”
0: 好吧，
2: 咱们先摆上酒宴喝点酒，在这儿喝酒没关系，酒足饭饱安心睡觉，有时候明天吃完早饭再说。
1: 矬子这金灯摔着倒了，
0: 手下的老将姚琪没了啥，
2: 然后拿着烧红的小棍子，
0: 一把一把就烤姚琪的眉毛。这个梦里就热气儿舒散开了，顺着皮肤的毛孔就往血里行开了。
1: 哎呦，姚琪心里让我难受啊！哎，我挠了，
0: 干嘛行不行？
1: 回去就帮你倒饭，不能挠。
0: 姚琪呀，浑身上下急得全身透汗。这一下姚琪的眼睛可肿了，睁都睁不开的，急得姚琪心里直起火。这金章在旁边开着，
1: 直到这镜头过去了，
0: 这金章才把绑上的姚琪解开。刚解开，姚琪伸手脚抓，这金章一伸手拿小棒子，砰就给姚琪手一下。我可告诉你三弟，你要是拿手挠，把你挠碎了，将来你可是个大花脸，寒碜一辈子。
1: 那我咬着眉头，
0: 对不起，谁让你贪酒误事，咱就把眉毛染红了呢？
1: 凑合点吧，忍着点吧。
0: 我告诉你，过三天就好。姚琪只好忍着呀，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三天，姚琪两只眼睛就消了肿了。五天之后，矬子就把姚琪叫过来，让香屯预备好一盆清水，三弟呀，洗洗脸吧。姚琪把脸洗干净了，小矬子智君章拿起一面古铜镜子：“三弟，你照照镜子吧。”姚琪接过这面古铜镜子一照，呵，这两道眉毛变过来了，而且是又黑又亮。
2: 姚琪心里一痛快，
0: 冲着智君章扑通一声，那头便拜：“
1: 姚二哥呀，你可真是个怪物！”
0: 什么？
1: 把智君章气坏了。
2: 好啊，三弟，我把你眉毛染黑了，你还说哥哥我是怪物？
0: 哎呦，矬哥哥神人也！哎，这还不错。公孙策一看姚琪的眉毛变过来了，就跟智君章商量：“二弟呀，让姚琪回归昆阳吧。”
1: 姚琪说：“对，我马上就走。”
0: 公孙策看着姚琪：“三弟呀，你走是走，你要回归昆阳，
2: 邓元帅可不管你是搬兵不搬兵，要按照公文办。你是私离兄弟威吓守门的武将，日久不归，三条死罪在身。
0: 三弟，
2: 你敢回去？”“
1: 哎呦，二位哥哥，多谢小弟能为力吧。”“
0: 这么办吧，三弟呀，我哥俩留一个人守山，去一个人到昆阳给你立功赎罪。”“
1: 哎，大哥，给我姚琪立什么功劳？您给我姚琪赎罪。”“
0: 这样吧，两边是拜为见，或许把王莽大营的粮台给烧了，或者呢把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给刺死，这两件功劳立上一件，三弟呀，给你立功赎罪，不至于不成吧？”姚琪一听这两件事办成了一件，那邓元帅还不乐坏了？哎，成成成！哎，我再问你，你定下亲事了没有？
1: 没有定下亲事。
0: 好吧，既然是你还没有定下亲事，我们哥俩做。

0: 有个媒人给你提门亲如何呀？大哥提的是何人之女？这位姑娘啊，家住傅家庄，你看见过呀？
1: 我母双全呢。哎，大哥，我知道了，那是你是傅守伯的女儿。
0: 不错呀，
1: 我哥俩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姑娘，
0: 姚琪呀，你愿意不愿意？大哥呀，
1: 傅永德是我死去的
0: 爹爹的八拜之交，
1: 跟我姚琪有叔侄之情，
0: 焉能结亲呢？哎，三爹呀，骨肉至亲还许结亲呢，何况是朋友之交啊？
1: 不成不成，我姚琪不愿意。
0: 小矬子这街道一听姚琪不愿意，大哥甭理他，
1: 姚琪不愿意好办，咱们哥俩不是说上昆阳给他立功赎罪吗？他要是不答应这门婚事，随他的面咱们不去了。我说不对了，那个人让提着他的外头前往走了。
0: 我告诉你三弟，什么人什么代偿，
1: 那就是我愿意，我假意推辞也得推辞一回吧。
0: 少废话，
1: 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不愿意才不行呢，
0: 你不能你一说给我娶媳妇我就点头啊。行了，你不愿意吗？
1: 你
0: 头天晚上公孙树就往下传话，叫人把姚琪的马匹喂好了，明天一出太阳马上送姚琪下山。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仨穿戴整齐，净面漱口，喝了会儿茶，酒饭就摆上了。
1: 立即军章公孙树
0: 给二弟制军章，三弟姚琪践行，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当然在酒席宴前，公孙树又嘱咐了二弟三弟，酒足饭饱了，公孙树一言伺候姚琪，姚琪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披挂整齐，制军章就带好了小棒槌。这样呢，哥俩才出离了宝君山，乡团练勇拉着姚琪的马等着呢，矬子制军章一个口哨，这驴踏踏踏自个儿就来了。
1: 姚琪五次刀上的帮鞍上马，矬子的军章五轮头上一动。
0: 公孙树说，你们哥俩前途保重吧。
1: 哎，大哥请回归山寨。
0: 公孙树点了点头，姚琪往前一催马，制军章这头驴往前这么一跑，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回归宝君山，这哥俩呢就直奔傅家庄而来。
1: 但是未时
0: 哥俩就到了傅家庄了，这哥俩一进村子，
1: 傅有德的家人都看见了，赶紧
0: 撒腿往回跑，禀报傅老员外。
1: 傅有德跟傅志国俩立刻出了迎接。至今章能不能替姚琪立功赎罪，
0: 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永远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

于失去的人不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最悲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走的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找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呢，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的深暗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瞻前顾后。我们明明知道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个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可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走过的路，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有。

能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过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那些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活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如果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过不了山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一起走过万万边锋的路，将这我的手握在手法走向行动，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不努力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都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好的交代。

这里面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每个祝福，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我告诉自己，也许从今天开始

0: 你不如多笑一笑，会年轻。你一定要做一段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无论巧合在似水节俭的光阴中，和细节的花儿，以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如人的旧日，渲染了岁月，打满了时光，也刻入了红尘。不喜欢就不要去选择，世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
1: 随风不躁。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准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

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若是真的敢问作者何来罪恶，全让离散有多温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礼多久？我问你，这是对别人好了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我们成事，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结束接旁边的人。有多少人的取消下一点点流量下单？下午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日新冠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人因为新冠而丧命。美国是4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

街道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纸箱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人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人对燃烧的香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喝个未知，不忍心的你帮我帮大家帮，从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老家不管是后劲接着歌前等上，不管你也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不管你又在一些教养院里的老人身旁，要行动要责任，用爱心倾诉衷肠，用爱我的公益之举

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这现在已经大脚站不起来了。
1: 这次从刚才断应该是在休息不能受伤了，咱们再联系政府这方面。
0: 哎，这个信息在城市里乱乱的搅扰，我不知道掌握多少脑内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流动更出人类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询问发布贴纸。

0: 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怪兽小姐发现蜈蚣卵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首播候鸟交接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性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交情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季渐浓，各地层林尽染，断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1: 一片甲骨知天下，三人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巡山记一脉绣华针活动，通俗解读商代交流格局与文人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建斌：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不断。
4: 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根序。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一，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青龙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理纸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

0: 人物数字化研究所副组长边小红。
1: 我们在大规模的开展多管事湖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了多管事湖300多个文库的收藏，才近210多个文库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青云瓷都炉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类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料的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成：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瑞金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刘礼仪：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门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太原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0/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月群报道。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6: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3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5: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7: 我买了那个手机，不是很贵，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
5: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8: 启动金球消费季系列活动，胜利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扶持。
5: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阳报道。
10: 2020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

0: 详介绍。
1: 今年国庆，互联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套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2: 因为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
3: 几乎没怎么排队。我们接着播经理下一句，车辆都显示了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
4: 酒泉市金牌下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新农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向陈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牌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5: 通过定向引导，农机新农户先后购置了收割机41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绿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6: 我这边绿棚做的比较好嘛，我到上海卖的话，7-80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7: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项目，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8: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岳市人民园区，万里红岳在山峦绵延，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叶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9: 红岳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8: 人民区相关负责人丁月霞介绍，为人间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0: 升起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利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对冲、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义、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

的压实了平台责任，关照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

0: 不实行公定，建立了用约责任穿透机制。包装又指出，
1: 个别是对算法中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证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雇佣停止派遣等，分配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大家相信，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印尼的汇率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外贸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外贸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
2: 社会与贸易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0: 北部地区有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的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
1: 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岛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2: 11号到13号，我国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华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时间，我国中西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较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2.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机构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工师达到5.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2027年，人口师招生考试马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5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5.6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

0: 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粗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督促日方严惩凶犯。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恶意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督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明综合报道。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有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隐秘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

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低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性。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妻子，水稻苗床管理区需要30天，
1: 水稻充盈期需要10天，
0: 水稻种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历史里有座巨塔连很多的白天。
1: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那时就想出门，认识很多人。
1: 他硬
0: 出去。当清洁人用咸鱼的白天，有那位小哥召集粉丝们，他在公共环境里，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我问你，这是对别人好了点，
0: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我也没有大步，我也没成事。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步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虎热耐险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第五面的种子，
1: 收获这片你悠闲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你国旗和汽车的车轮。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懂得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了人心安。
0: 那我不卫生，那不脏的不行吧？
4: 个人卫生是虽小，但为言语惹人笑，文明素质先端端，别人邋遢毁形象。

太低了，现在就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们，有多少人的纸箱压着不了人的下边？让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新冠病毒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2%。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新冠而死亡。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核武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草。学会现代一定多的朋友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万次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百分之15岁以上的人

0: 自文明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赵公明三千岛借宝》。可出乎这位赵公明意料之外呀、要是别人借东西，或者说点头之交啊，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找人去借，讨一个没事还有情可原，这是自己的亲胞妹呀。三千岛的三千娘娘，那跟赵公明一母同生，谁知道大木兰跑来见了妹妹张口

这只鼓了一口气呀、差点昏倒在路上。这位太公脾气挺大，好家伙，那是够流的上仙呀、赵公明被封为叫金罗如意正一罗虎玄坛真君。哎，掌握财权的五财神，你可了不得，性如烈火呀。你再大的脾气，你是来跟人家借东西，人家不借，你说这着急上火有什么用啊？但是这口气他出不来呀，是越想越窝囊，自己当大哥的，哎，几个妹妹呀、那对自己那个疼爱尊敬那是没得可说，可自己对这几个妹妹也是十分的疼爱。那从来就让东西红过脸，结果让这么个没趣儿。你说这赵公明，哎呀，他越想越恨怨，倒不是恨怨几个妹妹，他恨自己，我都不应该来。就在这时，听身后有人叫他，还真有啊，打抱不平的。哎，这可就是那句话了，道路不平的旁人惨呐。赵公明回头这么一看，哎呦，是一位出家的女道姑。她几步走到赵公的跟前，身上一引，道友一向可好？等到了跟前，赵公才认出来，感情是罕之仙子。这位罕之仙子是什么人物啊？就是荷花仙子。哎，他是三霄娘。

找过了，找了一圈，你不用走啊，你来了我全都明白了。这三千往这人太不对，找干了你，我说好，不，找过我万年白首，但是我无所分之啊，得了有几个妹妹，他们呢，都在静心修道。

啊，你就先走就听吧。不是不是，哈哈大笑，他乐什么呀？哎呀，超高兴，你可真有个当大哥的样啊！啊，你不要多说，我跟张小娘娘是情同姊妹呀、啊，我拿你也当兄长看待，你这还客气什么呀？我让你跟我回去就跟我回去，说着过来拉着赵公明的袍袖就往回拽呀。赵公明啊说什么也不动弹，哎，这紧子这么一拉一拽，赵公明扑通一下坐那儿了。我就是不去，因为什么？这是已经啊，这个吃了闭门羹啊，我还能舍得脸去见我几个妹妹？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那几个贤妹，她都没有错。哎，即便她们不为我出气，不为我报仇，不介是我宝贝，我都不怪。当大哥的嘛，能没点心思吗？哎呀，韩知仙子是叹了一口气呀、啊，看来你是说什么也不能跟我回去了。好，那你就在这坐着等着，哎、我去去就来。我去去就来，哎，韩知仙子了解赵公，他这个脾气，哎，是特别的倔强。那么吃这么一碗呀，就是这个两分就行了。如果说这次要换出动牛筋呀，算了吧。韩知仙子摆了摆手，什么道理啊？你们都不讲情义了。把你家信仰都给捐出去了，捐出去了，跟我还来这套干什么呀？我不知道这虚情假意。

有功用，来求讨你们，得给两句温暖的话听吧。嗯，我还配为神仙之称吗？哎呀，说的算萧娘娘是哑口无言呢、啊。今儿几个谁都没说话，哎，穷萧必萧是不言语，看大姐怎么对付这位汉之仙子。云霄一看，哎呀，我的心里也别说了，我的心里也不是挺好过的，自己的兄长啊，常年也不见上一面，那么这次来了，确实他是有为难之处，我大哥的情绪我最了解，他不到十分人员了，他也不会到三线岛来。汉之仙子一听，别说了，别说了，说了都没用，就说这事怎么办吧。那当然了，怎么？因为我修炼的很不够啊。啊，道友，我只修到金木穴，才算勉勉强强，哎，达到一个二级。二级啊？怎么还有级别？哎呦！感觉这神仙女的这个品级分等啊，是相当之严谨啊。哎，这个道友就是神仙啊，分几个品？哦，分那么多的品呢？啊，一品啊，一品是上仙呐、啊，二品是高仙，三品是大仙，四品为蛇仙，五品为天仙。您别听他们说，呵，瞧人家长得多漂亮，跟天仙似的。其实他才五级，哎，六品是真仙，七品为神仙，八品为魔仙，到九品是至仙。

0: 最低的一点一点的松，
1: 当松到上天的时候，
0: 那就成了气候了。刘兄自己非常清楚，说我们姐几个苦心苦练几千年，才修的一个高阶，我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啊，就把几千年大道都弃了。林志仙子曾一听啊，我再怎么说也不灵了，那就算了吧。你抬手苍啷一下把宝剑拉出来，把三霄洋人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要干嘛？难道我们不帮我家兄长这位拔刀相助，要跟你动武是怎么样？倒不是拔的刀，是剑，那这也怪吓人的呀，怎么还动了兵去了？人家喊着仙子不想跟他们动武，用这个宝剑在地上这么一划，哧喽的一下，好嘛，划一尺多深一丈深啊，这什么意思？这叫划一天剑。从此啊，你们也别再说认识我汉之仙子了，我也跟你们没有任何交往啊。你们是个绝情绝了的人，刘家你不等着修成上仙吗？就冲你对待你家兄长这种态度，你永远也成不了上仙。仙人堆里啊，没有你啊，连世间人都讲情义啊，都情义当先，尤其是兄妹之情你倒好啊。你既然这样，再见吧。说完了插上下把宝剑回家，转身走了。气哼哼走出洞府没多远，听身后边有人叫他啊，喊之仙姐，你请什么步啊？韩之仙子回头一看，是琼霄娘娘啊，二妹，你干什么呀？他向前一把拉住了韩之仙子，你可千万别跟我大姐生气。哎，因为琼霄娘娘也是斗兵无畏呀，
1: 无畏上有剑武剑术，
0: 哎，不让我们所谓呀，轻易离开这个三仙岛。往下来说呢，我姜子牙奉命下山斩将封神，这些事儿我们姊妹都知道，我大姐也有为难处，你千万别怪她，她可不是那样的绝情的人。我跟您说实话，当时我也很生气，但是呢，唉，也真够难为我家大姐。可是我兄长赵公明这个脾气，我知道他既然管了这个

东城恨不恨的跟着我大哥下山去报仇，这样吧，贤弟，你看我这儿有一件大宝，你拿着交给我家兄长，让他用这件大宝啊。这个南宫老道法有一三大弟子，是有阻挡我家兄长的，是跟我家兄长有什么过不去的，就让啊我哥哥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哎，这几句话说的罕之仙子啊，这个气儿还平了许多。哎，这个、还有个姐妹的样子。二妹，你做的对呀、啊。什么大宝？你看，说着，只见琼霄娘娘从那宝瓶囊里把自己的心爱的宝贝拿出来，往手里这么一托、啊，烁烁放光啊！什么？是一把小剪子？哼！这把剪子好像是真金制成，足赤打造。哎呀，看得出来，那金含量肯定是99.99%。哼，肉眼夺神啊！当时啊，汉之仙子是倒吸口冷气，怎么他可知道三星岛三星洞中的这三位娘娘的镇洞宝，那可是一件不一件厉害啊。金雪琼霄手里托着的这件宝贝，那叫金交剪，你甭管什么大落金仙呐、啊，什么样得道的高人，只要遇上这把剪子，咔嚓一下，那就一脚两断，脚到哪儿都落下，就把你的几千年大道，就这一剪子下去，就完了。天劫，汉之仙子一听，放心吧，二妹，我会把你的话呀，全都给说到了。二位分手了，汉之仙子揣着这金交宝剪，这紧着跟浪赶呢，还真让他给赶上了。你看赵公明正在拉着那只黑虎啊，哎，无精打采的往山下的走呢。正走着，听后面脚步声，回头这么一看，呼，汉之仙子啊，乐呵呵的追来了。追到跟前，哎呀，恭喜赵道友啊，看来呀、啊、还是兄妹之情啊，这别人是比不了的呀。你看我把宝贝给你寄来了，要不怎么人家是神仙会说话呀，啊，不能愣说说我去了也照样啊，吃了一个卷帘子没趣儿，你那个大妹照样不买这个账，哎，我怎么拔剑跟他画笔绝交都没说。哎，乐乐呵呵的把金交剪指挥到了赵公明的跟前，说是我要把这宝贝给你借来，你一看就能认识，这是你二妹镇洞宝金交宝剪，让你拿一个剪子，哎，就到处出气。但是呢，二妹可有一个嘱咐，当你把气足了，把燃灯给救足了，宝贝得了没有？劝你赶快回头离山，哎，不要再贪恋红尘了。赵公明的俩眼放光了，一看，哎呀，真把我弄了个镇洞宝救了我，东岳戏仙人，圣仙女，我们俩没能记住，请啊，您跟我几个妹妹说一声，我会。只要是

0: 行了了。但回来之后一见了太师，太师问我怎么着二货，他赵公回来是喜不喜欢给他出门来，我今天还没有走，就像这一次下山那样，本来就是他还足的
1: 啊。
0: 赵总，三千老此行不虚的啊。当然了，哎，不管怎么说呀，还得说是虚位行为重啊。且看说了把金九宝剑掏出来往睡案上一放，梅太师当时啊站起来了，呵，三六完成了，当中已经神秘都丢开了，怎么回事？光听说金九宝剑

0: 海奇就是我的，我的宝贝穿着男人的回忆，我的心里的悲愤呢，马上就听。
1: 好，连汤水也没喝，啊，饭也不吃，啊，不吃就不吃吧，神仙也不拿这个饭当回事儿，啊，这吃也行，不吃也行，哎，有时候看看贡品呢、啊、就足了，看看贡品啊，就是，嗯，稍微气啊。今儿这怎么了？哦，燃灯道人啪被袍袖子一抖，
0: 我怎么也得跟他说上两句。
1: 哎，我看赵公明有何举动。说完之后，那下了无痕垮轮滑路。

着我。哎，我的老公还有那块保险呢，他给我拿过来。啊，你就在这儿给我道个歉，我就放过你。不然的话，今天保安不仅是留不住了，同时还得把命搭上。你看，我苦心苦念送亲人，都不可惜了。我劝你啊，还是知时务好。人刚刚一听，哎呀，到

才说的好，任何一种其中都是有独特之处，独特的失职啊。当初你得了这个定海神功，那也就是啊，让你啊开展这么一阶段。如果说我捧着这颗宝珠一直在你峨眉山苦修苦练，没人是啊敢向你去夺宝，找你去要个宝回去，谁会相信？可另外你就是没有这个道业，你没这个福气，你看中这颗宝珠，不还要他和你？哼，小姑娘运气好啊！然而想着别的东西，你还得了你啊？啊，反倒害我一身不是，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赵公的厉害呀！说着，他就伸手就把这雕胶剑冲出来，唰往起这么一抖，可了不得，把人都给吓了一跳。怎么好端端的纸剑，赵公爷就一抬手，突然间就在半空中出现两条金龙，感觉这个剪子，哎，你别看托在掌心的时候很好看，就是一把小剪刀啊，黄澄澄的金黄黄的，哎，有人还误以为啊是真金打制的，实际啊它不是什么金子银子，那是两条龙啊，是两条蛟，金蛟哗在半空打这么一个旋子下来，人的一刻不好，他想夺路逃走都来不及了，这就把头这么一晃，呼的一下借着灯光走了，咔嚓的这么一声，好可怜，怎么了？把梅花鹿给绞死了，来路阻断，哎呀好惨呐、啊！来到了，跑了一大圈，逃回到牛棚上去。这时赵公明大笑一声，收回金钟宝剑，然后吩咐

0: 身回到楼堂上，擦了把冷汗呢。众仙这么一看，哎呀，东都那上天啊，哦，好厉害，好厉害呀、啊！连说了两声厉害，哎呀，不听道友的解劝，但是我不是不听，怎么能有去见他一面呢？谁知道他这么厉害？道友可曾看清楚？这回无尽来了什么宝贝？我只见呐，好似两条金鱼。什么？两条金鱼？
1: 哎呦，大家猜想了半天，我说不出啊，赵公。

救的这是什么宝贝。第二天人家找不到来要饭，这怎么会找一个外教呢？幸福到的将军一看李梅刀，带我去出来。他到阵前来，只打上两三个回合，人赵国荣一抖手把金角剪记下来，吓得幸福到的将军借土豆而朝啊！哎呀，好嘛，就差那么一点点，那就把这个幸福到的将军给剪死了。一下子把这个撒网就剪断了，没抽三个掉，好嘛，哗的一下，这位道人成了坨头了，这头部就劈了下来了，很狼狈的带回了牛棚。就打这天开始，是凡有不服气的，只要到阵前一问这位赵公，不是让人家把道袍给搅乱，就是拂尘咔嚓的这么一声给剪折了。反正啊，所有将宝物也能把头上莲花让人给剪掉了两朵。哎呀，唐朝的大仙子忽然落泪了，怎么一朵莲花没有550的时光是练不成的呀？也就是说跟赵公一会这么一练，让人家这一剪子就给剪去千年大道。

0: 这句话提醒着大家，就在这时啊，听在炉棚下有人呵呵直笑。哎呦，笑的这个声音呢，声似铜铃，跟摇的这个铃的一声，还真扭点耳。但是呢，听着也挺刺激。怎么回事？这是不是在真笑我呀？啊？笑话咱无能啊！这什么人呢？啊，我们这儿都在着着急上着火，正在想对策怎么退赵公明，怎么能够敌住他这两条金龙？怎么有人突然发笑啊？下去看看。杨戬气哼哼的由炉棚上下来，杨戬是干着急呀、啊，不是光他着急。有几个小弟子整天是擦拳魔掌替师傅上火，本想到挣钱会回赵无名，老师不让。话又说回来，师傅都在喊我，这徒弟能行吗？所以这小师傅还真不服，他也不管什么天高地多厚，想会回赵无名，这两层是什么呀？咱们见识见识不行吗？那个徒弟就让你啪啪一下绞死个挣钱，你要被吓死强啊！这太丢分了，这个。所以杨戬顶着一脑门的气儿，下来这么一看，嘿，差点把杨戬给气乐了。怎么了？只见呢，在炉棚下边靠着栏杆那站着一个人，这人也是一位出家道人。嘿呦！好可怜呐、啊！可怜什么呀？这位，哎呀，身子骨也太刺了，
1: 我也中药了，
0: 所以呢，小孙树枝身上穿了这么一件道袍。哎呀，这道袍太可怜了，怎么了？
1: 全是补丁啊！这补丁又补丁，补丁也好，
0: 你知道啊？想主意叫他靠点色呀。啊，比如说您这道袍是深蓝的，您怎么也得弄块淡蓝呢、啊？比如说您这道袍啊是黑颜色的，那您要补它的话，您也得弄块蓝布啊，啊，深灰布，反正基本上靠点色也行。他不是，他这。这个道袍这补丁是得什么色儿
1: 才能上补啊？
0: 把这道袍补的都快成花花了，
1: 都分出来，青蓝也得有十几个颜色吧？啊，青黄赤红褐是黑红紫绿蓝啊！要不你记着，这么一根丝绦，这个丝绦是结的疙瘩的，就是结的。哎，有的那个结的也就一样粗一样长，还真怪难的呢。不知道他怎么把它接上的。呵，不巧这件中衣啊本来是大红的中衣，现在都跟地平一个色儿了，而且这裤子还有特点，这裤腿是左腿长右腿短，同时呢那裤脚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再往脚下这么一看，光着脚穿着一双登云履，可惜这双登云履啊，怎么也不知道啊，他穿了多少年了，是打着包头上着后脖根，也不知道从哪盒弄那个穿鞋的那个皮条绳子呀，哎，把这鞋拴上了，哎，勒在脚面上，要没有这根皮条绳，恐怕这只鞋早就没了。就这么的，手里头拿着一把拂尘。我不看这拂尘呐、啊，还好，这拂尘，哎呦，有的拂尘是用这个蚂蚁做的呀，
0: 他这个，也就有那么六七根蚂蚁吧，还那么亮呢。哎呀，杨戬能不乐吗？心里说。这真是

0: 听一个汉语言表演。
1: 啊，
0: 小高人啊，你看我穿的破呀，啊，我以为我这是出来化缘来了。嗨，不瞒你说呀，我那个庙宇啊，你见也没见过，你没看过。我这也不是小看你，我那个多大年纪啊？
1: 不不，比一般庙童大几岁而已。
0: 你是不是叫杨戬呢？
1: 杨戬一路，
0: 知道我姓是刘水
1: 啊，
0: 不错，我就是杨戬。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小瞧人呢？你师父就是这么教给你的吗？去，到上面去告诉他们，我是前来助阵的。啊，不管万里跑来，到这会儿我给你们解解围，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呀？
1: 杨戬暗吃一惊啊，心说：你看，
0: 温度和貌相，
1: 那别看这穷道人这样，感觉是来助阵的。
0: 哦，杨戬赶忙给施了礼。在此稍后，我给您回禀一声。
1: 说完了，他想到炉棚上去呀，禀奏一声，怎么接待这位？正在这时，听得城堂铃中三声炮响，赵孤明又杀出来了，跨黑虎到阵前，那个洋洋得意的样子，可十分了得呀！我也别站。点名桌将，还是要燃灯，下炉棚来搭话。这时杨戬回过头来看了看那个道人，意思是，您看，您不是来助阵的吗？现在人家交阵了，您说怎么办呢？你敢不敢去留战呢？这位道人一看，这赵孤明更得得意了，现在让人家赵孤明杀的，没人敢上阵了。要不直接拿请将一位来，这也太丢人了。杨戬真想把这位呀，
2: 给抱回来，
1: 抱回来啊！就您这干巴巴瘦成这样子，风大点都能把您吹得黑红，您还是会赵孤明啊？啊，那赵孤明那黑虎要是一叫，那虎啸一声，您还不得吓坐在那儿啊？
0: 可杨戬
1: 在不犯容易这功夫，
0: 林政委已经到了阵前，往赵公明跟前一站，他也没有人。
1: 赵公明没看见呢，怎么回事？哎呀，这赵国的饭太俗了，他呀，那这老虎身上这么一坐，扒着那一盘腿，不如骑着那老虎，他是盘腿大坐啊。

生，他等着吴鹏生下的人，他不成想来这么一位。这位呢，冲他打了个精神，哈哈，赵道友，你好啊。赵公明绝不能跟他打招呼，他举着个对联这么一看，

0: 这是什么人呢？
1: 只见这位微微一笑，他冲赵公明说了几句话。
0: 他说什么呀？
1: 说我姓似浮云，意似风啊，漂流四海不停踪，或在东海观皓月，或在南海乘蛟龙，习讲棋局摇玄友，问坐崖前听鹿鸣，道法无边惊天地，欲虚公里无我名啊。
0: 您说他是哪路高仙吧？赵公明在阵前出会这么一位，不知属于是哪路的高仙。他一看这个人就是其貌不扬啊，而且那个穿戴打扮呢、啊，嗨，活脱脱一个花儿乞丐。哎呀，赵某德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呢？赵公明一问，说来的是什么人呢？这位啊，冲他说了这么几句话，就说明此人的这个身份是个十分了得的人物。那就是说谁也管不着他。你说尉迟恭大不大呀？尉迟恭前没有我这一号，可我也是啊，神仙行列中人。哎呀，赵国荣冲他点了点头啊，自己转念这么想，人不可貌相，说不定此人啊有点来头。这样吧，你到阵前来干什么来吗？我跟你素不相识，我今天在阵前叫账啊，我叫的是燃灯，要跟他较量一番。因为他拿走了我的东西，我向其讨还，我们呀就不利呀、啊、哎，拔刀相助谁也不会拿这个横车。你刚才说了这一番话，看来呢你也是啊仙人中人。不管呢你属于哪路高仙，我劝你还是及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好。哎，这位道人叹了口气，找到我啊，那就不用劝说我了。我呀、啊，远路周城跑到这会儿来，是来劝说你赵公明，你怎么反倒劝起我来了？不瞒你说，我正远的路途跑来，就是为了道人你呀。你赵公明啊，也算是一位人心，在峨眉修道多年，我也很同情你，就真修真才能养精，必须得呀久病动能啊，盘腿大坐，俗称叫入定啊。这个呀乃入道之要入啊，当真人之境，你要想成为真仙，那必须走这条道路。道者直也，正也。不知止正，那就说不知止，不守正，灾必及身。这是先祖所言，我应该明白。依我奉劝，你赶快回你的峨眉山，说不定你这是奇人之辈，想不到赵公明这个身手，勇打着宝盆当中就把金胶剪取出来。他把手里怎么不痛看了看金胶宝剪，又瞅了瞅这个道人，我就迷障了。

用过那个万紫金牛把金钱奖金借起来，老公真想要杀他们，没这个功夫。那是干什么？老公想把他呀吓跑了就得了。看他那个可怜巴巴的样子，可能啊也不能说过几年。

出来就是不让行动，但是要是要不如这个宝贝浪西总会抬唰手在浪下灯一沉，这个茧就落下，恐怕这位道人呢、那就完了。可是这位道人扬起脸来，他目不转睛瞅着这金小姐，好宝贝，哎呀确实不错，呼呼，招式厉害呀。哎，赵国没敢问啊，怎么了？赵国一看这个道人仍然嘴里说这个宝贝厉害，但是他眼睛都没什么惊慌之色，这人还好意思，你瞧他还真沉住气了。那你就让这宝姐在你头上多转一会儿吧。这时啊，只见这个道人往后这么一撤身，没把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来，什么呀？是一个痛壶妇人呀，小葫芦。哎，这个葫芦我不知道啊，哎，在手里头摆了多少年了，这痛壶。只见呢，这个道人用手这么一捏，就把那葫芦火又引下来，引下来之后，他那个葫芦啪往上灯一突，就捡这葫芦里边啊一些设备工具，要是有的话，八百这镜头取下来，有的人都用不了，所以才能成为一个捡的行动。今日在宝物里头，练了数千年，借天地之精华，日月之正气，加上仙人，只用这个看管条理，所以这两条金蛟才练成这么一尊宝贝。这两品金蛟今天可太惨了，让人们牛牛那胃口啊给咬开了，啪的一下就摔在地上，摔在地上就不成形的金蛟了。正好是一把剪刀，哎，一弯一撇啊，哎，这正好这么落在赵国荣的眼前呢、赵国荣只见那条银龙在他头上这么一转，只是刷啦这么一下兜了这么一个小圈圈，可了不得了。怎么着，这胡人就觉得一股寒气袭人啊，就好像好端端的一个人呢、哗的一下不知不觉就掉到冰窟窿里了。哎呀，他五心凉啊，这股冷风啊让人是彻骨寒，浑身上下几乎是抖成一团了。然后这条银龙啪滋了一个钩头，唰又化成了一条白线，咻的一声活到一个小活了里去了。只见这位道人把那小活脱了手里化了这一晃，然后揣起来了，找到了，你逃命是吧？说完了，这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踢了他了，踢了他了。

0: 今天早上就有点多了。哎呀，天哪！这可能我现在
1: 解决不了，早就好了。
0: 为什么？我已经认识的不是他的，他知道这是三金宝镇内之宝，是二妹穷乡娘家的宝贝呀、啊。这我是借来的东西，我怎么跟人家去说呀？那这可怎么办呢？这哪急傻了？哎，有难新闻，
1: 自己有点出口不逊了，也不管你是哪路高仙了，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所以大喊一声冤枉。

不会，怎么能一条白线变银龙呢？他搓虎就要去追呀、啊。这时啊，只听身后有动静，赵公回头这一看，文太师带着弟子追上来，一把就把赵公给拉住。赵子龙可不要追了，为什么？文太师啊，在远远的地方，在那观阵，他看得非常清楚。我一看那个宝葫芦，他们当中的神力都真。

0: 他怕赵国的罪，因为周恐怕呀，那就真有危险了。赵人阵前把你两条剪子捡起来，连拉带拽把赵无名给拽回来，拽他保障。再，
1: 咱把这个事情打听清楚，也就是说，周的死是有来历了。不太好，
0: 再和他较量。
1: 那这怎么办？
0: 赵国人一听，哎呀，文道友，你的话说的对呀。
1: 他就问：“我问你，怎么不上京来？去借求贤良，
0: 我的宝贝，我早给你还回去，这怎么能改变？
1: 因为是还让折剪呢，这不能转成剪刀了。”
0: 干嘛都不剪刀呢，不是？这怎么能行啊？这时啊，旁边有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人无论谁在赵公明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哎呀，这不是你找个没剪刀的人的心腹，是不是什么东西能把这剪子害上？赵公明看了一眼，心说这是什么人呢？你在这胡说什么呀？这简直是百万倍，这人害死了人了。哎呀，这怎么办？
1: 就在这时，朱宗官进来禀报，
0: 回禀太师，可了不得了。吴太师吓一跳，怎么？
1: 还以为是刚才那个穷道人杀他们来了呢。出什么事了？说明白，有好多出家人。是求见太师。
0: 什么？
1: 文中一听，好多出家人都是求你啊，我可能
0: 我辕门来了，你也不应该不出来见一些有穿道袍的。
1: 哦，都认识，
0: 感情
1: 这是金毛岛的实力岛主
0: 啊。感谢各位前来助我。哎呀，能前来助文仲一臂之力，真乃我天子的鸿福也。他当即传令啊，一方面在保障中招待这些位道友啊，马上设摆香案啊，焚香备酒。另一方面呢，就在这大营前也打起了一阵鸣锣。

这个人可能被接了，被接骑着车打的那个，老宽敞，老大气，谈不上什么呀。那好有啊，那是好有啊，是什么像样的东西？那彩绸彩缎，一切等等，该包的包，该裹的裹，该围的围的，就骑着咔嚓把这混仙台打起来。没这么行，各位高人登台一试，来到会仙台上，这些个道人这么一看，哎，这还差不多。问高友，我们正想要告诉我一声，告诉什么？你看人家西池城前有如鹏，你别把我们呀全请在这个中军帐里去，我们又不是你手下的武将。文忠一听，那位道友言之有理呀，把道友们都安排好了，就亲自每人给招到一斗素酒啊，一斗一斗喝呀啊，这酒量还都不小啊。这些位来的真是实话啊。现在文仲啊，他难怪激动，他不仅对这些位道友啊，没意想不到他们能够出山帮忙，离开金鳌岛到这儿来救我。他更感谢的就是那位申公豹道友，都说这个人啊给我帮了大忙，他把这些人居然把他们把谁给送到飞行岛上去。这个申公豹是真敢说呀，他逮谁说什么，到处搬弄是非。他找这些位偏兵去，就把他所想的，还有他想不到的，去顺口开河，这么一通胡言，把这些位都给说懵了。是为了告诉这些人，你们要是做个整人情，你们现在就去啊，帮着你们的师兄的姚天兵。就助这个文仲文太师一臂之力，扫平西岐，把江上江砸裂了。要不然的话，啊，江上若他收拾完了文太师，他就要到这个金鳌岛来。不仅金鳌岛啊，可能啊，有这个修仙了道的地方，他都要去一去。他瞅着谁也不顺溜，看着谁别扭。他就把谁给斩了，他就告诉谁飞龙岛没有人了。我有没有人啊？我们都亲眼见过了。开始啊，这些天兵都不信。你想这个申公豹，你说这话有错没错？怎么我们跟那些人也不认识？这个王是不是我？他凭什么把我送到后山岗上去啊？难道我跟他不熟啊？申公豹一听，我跟他不熟，我跟他熟啊，我们是师兄弟呀。这些个天君也觉得奇怪，哎，你和他熟也罢，不熟也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后山岗上有我们的名？我亲眼看见的。申公豹急了，帮啊帮的罗劲直捶背，他捶背干什么？其实啊，这申公豹的意思啊，是拍那个胸脯，哎，又拍胸膛，表现的这意思呢，就是真诚。哎，我不是跟你扯谎，但是咱俩曹操的仗啊，他一急了，啪呀，可不拍胸背吗？把这些人看的呀，都饿了。啊，行了行了，有话您慢慢说。你不用啊，又捶胸又捶背的，你在哪儿开的？我结过封神榜啊。嗨，别提了，列位道友，要不是因为这封神榜，你能想想我能这模样吗？大伙儿一想，我们正想要问问您呢，怎么你好端端的人怎么脸朝后长的？嗨，别提了，送这个倒霉的封神榜把我给坑的。他就把这个经过说了这么一遍，众家天尊这么一听啊，这个南极

0: 口兽心，确实有点欺人太甚。
1: 这姜子牙呀，也不止师兄弟的义气，
0: 哪个弟子师兄这样就是吗？会说不如会听的呀。诸位道友，哎，虽然他把我糟践成这样，我也不记恨他，但要不然，
1: 那他不如把这“心如明沙”这两句呀。我虽然是认识了他的用词，可是你要知道，

0: 房进行改工。
1: 哦，
0: 那你来到这里是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吧，你一个大女人心中那个正也完了，落魂大正也让人给吐了，
0: 简直了！当时我性命难保，现在丑兵一万人也走投无路了。
1: 有的没在这处说呀，把这些位天兵都给说晕了。大伙一听，
0: 我们也到西岐城去看看去呀！
1: 啊，
0: 他凭什么杀害我们师兄弟姚天兵？我得弄个明白。
1: 再说，我们跟姜子牙把宋全党叫过来，我们看一看，上边是不是有我们的名？要有的话，你赶快把我们全都给抹掉，咱们就善罢甘休。
0: 如果要过去，那我们就不能饶恕这个姜子牙。
1: 得等他送我们，我们把他送上去得了。孙刘邦一听，哎呀，列位道友，那就太对了。其实用不着啊，
0: 怎么用不着？你只要是
1: 啊，到西岐城一去，到那一看就全明白了。这可用得那句话了，明眼人一看是便知端倪呀。啊，然后呢，你们可以质问质问姜子牙。他无话可说，也不用跟他费多少话，你就把封神榜拿过来让我申公豹去封神不就得了吗？
0: 大伙一听言之有理，
1: 我们去看看这姜子牙这么厉害。
0: 哦，不招不惹也不行，我们不上西岐城，感情姜子牙有朝一天还要找到金銮岛来安置各个洞府跟我们算账，
1: 我这样的欺人太甚了。
0: 这话别人说
1: 我们不会相信，因为什么？八竿大家都看赵公明觉得奇怪，怎么一言不发两个眼睛直瞪瞪瞪瞪瞪的，
0: 你是驴啊，你叫神仙他特地赶过来我迎接各位当中。
1: 有人把姚天都给请上台来，姚天都问这些呗，
0: 我给谁出主意？要用我的落魂阵，还有我这阵闲暇无事，没人敢进我的阵来。
1: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么说呀，
0: 还真是赵公明提醒。
1: 赵公明一听，哎，那个赵公明说的对呀，啊，我们就把这个破蛋呢，就是那个虫子呢，甭问他是谁了，也不用问他道号怎么称了。也管不着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不是把你金銮脸给破了吗？我怎么给领到这个阵里来，一马神叉把他给打到里边。
0: 不用说呀，这人的性命保得住保不住，
1: 起码说他怀里那件宝贝那葫芦能冒白烟啊，往外飞白线，那这葫芦不就归你了吗？也可以留够给舅舅保险啊，你对纯情娘娘也算有个交代吧。哎呀，赵公明一听真是当之重
0: 来见，
1: 他也不知道这球道是走没走呢，哎，让他这人叫战呢，哎，还真叫战呢，怎么回事？
0: 我这也没有，
1: 为什么这位大人知道这事儿啊？
0: 不算完，
1: 因为我把他金交剪了也破，赵公明啊肯定那是怀恨在心呐，因为他胡三元老没办法交代，哎，他一定

跟我让我说道：“我不如这俩铺子人保卫，我成功走，不把这些事儿都交到这个西岐这儿，你让丞相姜子牙怎么去解释啊？让十二大弟子怎么去说？”话又说回来，这位仙长也看出来，这十二大弟子啊，都有点难为取胜，恐怕不是这赵公明的对手，所以自己来的还真是实话。我这些位仙人，就是太乙真人坛，青虚道子真人，文殊广厦天尊，这些还真有点担心啊。这位道友到这露一面，然后把人家宝贝破了，他走了，那这事可能好办了。可这是无主，说的是得无主，得无交代，就跟这赵公明啊，得说清楚。我没别的意思，我也不想伤害他，我就想把他劝回龙威山，人不怀好意，我不开不走，不让你看到你来。傻心之后，这个道人这番话，那时人下的这些人没人一听啊，也将信将疑，怎么回事？说的是破了赵公明的这个法宝，问君何来？因为200金钱都能把他定海神功收回来，可不知道这位道人是的是什么宝贝。那小葫芦里呼的一下，说出你本人，居然是我金针脸，这脚断了。这位是来头不小啊，但是能不能说制服了赵公明，这还得两说着。现在赵公明又到阵前来了，这位道人站起来，列位道友。冤有头债有主啊，既然我到这儿是为赵公明来的，那么我还得跟他交涉几句，咱们回头见。说完了，这位由台上下来，踢了他了，又走到赵公明跟前了。赵公明一看，好啊，道人你还没有我来。这个一听赵道人，我出来的找你，我怎么能走呢？那么今天你来见我，甭问了，你一定是想明白了，想跟我交代几句，你想离开此处。那好了，只要是你能走的话，我满心意送你到龙岭山都可以。这一样，我骗了你的宝贝金刚剑，你不必忧愁，我可以陪你一起到这个三仙岛见几位娘娘，把这事情解释开。赵公明一听，休得啰嗦，你少说废话，我不是来跟你讲和的，我有一个劝说，你敢跟我劝吗？赵公明一听，

受真爱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朝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

0: 也不闻那花香。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贺龙回到家乡洪家关，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跟姐姐贺英还见了面，骨肉团聚是悲喜交加呀。贺英啊，一肚子话说不完，在洪家关，这也是他的娘家，住了三天三夜，每天都跟贺龙闲谈，把这些年离别的情况全说了。贺龙见着亲人了，自然也不例外，把自己的所遭所遇也跟姐姐如实的讲了，越说越亢奋。后来贺龙就提议

呢，把榆林寨就看成了我的家了，我难舍难离呀、啊，因此我还应该回去。我一再提过，现在咱们分两路发展，彼此之间有个照应，狡兔还三窟，你有个马高凳短，我能接应；我有个马高凳短，你能帮忙，这样比在一起要划算的多，你说呢？贺龙点了点头，姐姐，看来你还是坚持己见呢，我也不勉强，那还是听你的。贺英住了三天，回榆林寨，但来的时候给兄弟带了不少的东西，又陆续的给贺龙送了20条长枪、200发子弹。他知道现在贺龙发展队伍冒烟的家伙不够用，那么姐姐走了之后，贺龙和周玉群等人

都飘扬了。人们一看“工农革命军”这词儿真新鲜，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一招兵，这影响可太大。四乡八镇，三支箭，内四乡，外四乡，零县左右的青年人，纷纷前来投军。日期不长啊，贺龙就招了3000多人。人呢、啊？那3000多人可不在少数。贺龙心里是非常高兴，这兵招的也太容易了。

有那胆儿大一点的，一想豁出去了，在贺龙手里头把握着证据，不说也不行，出去仨全归去了。军长，有我一个，军长，我罪该万死，军长，还有我一个，您饶命。说说情况，怎么回事？三个人都做了坦白交代，贺龙点了点头。既然你们的头子古玉星正法了，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打算跟随军长鞍前马后，至死不渝，绝不辩解投敌。说的是实话吗？嘴不对心，天诛地灭。好，先在账本上把账给你记上，看你们以后的行动。如果不犯，该赏就赏，该提升就提升；如果犯了错，二罪归一，非枪毙不可。归队！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三个人回去是高兴劲甭提了，把汗擦了一擦。就通过这件事，军威

有几个弟弟是能打得了胜仗的。贺龙昨天后半夜没睡着觉，他自己心里的盘算，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一把黄豆，一撒手稀里哗啦就散帘子了。为什么叶挺的军队叫铁军？为什么叶挺的部队那么能打仗？就是因为他手下掌握着一批骨干分子，都是共产党员。他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的私心很少很少，因此作战十分勇敢。我的队伍不经过整顿，没有严格的纪律，是绝对不成的。因此今天他下决心枪毙了古玉新。说实话他心里舍不得，可不舍得也不行啊，只有舍才能得呀，你不舍怎么能得得了呢？书说简短，整顿完九八个柱子。对，你说的对，我就一时心里头有点想不开而已。最近一个时期咱们可加强防范啊，但是百密一疏，这坏事又来了。这创业是太难太难了，就拿贺龙来说，几度沉浮，现在又落到低谷。到了这个份上，喝口凉水都塞牙，人头不够用不说，还有些人策反。要说敌人策反呢，倒有情可原，他本来就是对立面嘛。可是有些父老乡亲呢，他不识大体，不顾全局。他们通过种种渠道知道贺龙现在在罗家峪，不想叫子女啊在这块当兵嘛，纷纷派出亲属到这来劝降的。单说这天，贺锦斋正处理公务训练士兵，回到屋里屁股还没坐稳呢，有他的秦武兵就过来了。师长，老爷子来了。老爷子谁？他父亲贺兴楼啊。哎呀，贺锦斋心里不上热，跟老爹多日不见面，老爹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就预感到不是个好兆头。那爹来了能不接吗？他马上带女儿出去迎接，就看老头子八十多岁了，气喘吁吁，拄着拐杖，身上还背着个小包。贺锦斋赶紧施礼：“爸，您怎么来了？”“哎，就在这儿说话吗？能不能找个地儿说话呀？”“当然有，您往里请。”贺锦斋是个孝子，搀着他爹一步三摇，拐弯抹角进了树林。这是人家草创的三间办公室，这不，哎，贺锦斋，这是贺龙啊，没。

目前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想我心惊胆颤，难道说把咱家的祖坟全刨光了你才甘心，非把你老弟我拉进坟你才算尽孝了？孩子，我来接你，跟我走吧。贺锦斋不听则可平，别说完之后火冒三丈，但是又一想，现在形势所迫，老百姓人心惶惶，本来想依靠我们，我们打了败仗，就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我怎忍心抛弃他们？我顾我自己，那就不是那个共产党员了。眼识的困难很快就过去，前途一片光明。爸爸，您呐就别往下说了，您就说出天花乱坠来，我也不能跟着您走。什么？混蛋兔崽子！你敢以小犯上，你要不跟我走，我就死了你这！这老头是倚老卖老，又摔拐杖，是大吵大嚷，大喊大骂。贺锦斋低头不语。这么大的事情，贺龙也不知道，因为两个办公室离着不太远。贺龙听着

脖后的钗楼啊，所以说贺龙对此事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贺龙整理整理服装是赶到贺锦斋的办公室，刚走到门口就听里边老头贺锦楼正骂呢，什么苏维埃，什么共产党，你们能折腾出什么来，到头来啊把老贺家当族啊全都给毁了，你是个罪人。贺龙推门进了屋了，老头一看贺龙来了，说话多多少少有点收敛啊，常常来了，你来的正好，我既找景斋我也想找你论理。我说常常，你当时手拍着胸脯子啪啪直响，你信誓旦旦的成立了什么公民革命军，你自封为军长，你说领着这些人要打一片天下，现在怎么样啊？那天下在哪儿呢？过去的天还是过去的天，过去啥样还是啥样，这叫万般皆由你，半点不由人呐、啊！凭着你们几个人就能把这江山给翻了，简直是笑话！贺龙啊，你这一当军长的一豁出可好，又拉走了不少人，多少人家败人亡，多少人跟着你们送死，你们是千古的罪人呐、啊！老贺家的败类。今天你来了，我替景斋请个假，我要带景斋回去，我们不干的。

贺龙还不相信贺子斋，但是这火转了几趟，贺龙把火压下，来到老叔的面前：“叔叔，您消消气儿，乡亲们有一肚子怨气，我们理解。您刚才说的对，我贺龙把军胡子拍得啪啪响，我说了许多大话，我没兑现。”就好像我欺骗了乡亲，有关的细节我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革命是有困难的，难免有时候打胜，难免有时候打败。不过打败是暂时的，我再次向您老人家保证，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桑枝县，到那会儿是穷人真正的当家做主。您那现在最好先不要有怨气。行，尝尝，你学会说假话了，还要给我安心玩吃。你们哪一天能打回桑枝？

啥时候能把这天给翻个个？我是一万个也不相信呢。我说锦斋呀，今天老爹就问你，你跟我走不？爸，我不走。你敢说三个不走？爸，恕儿不孝，我不走，不走，就是不走。说一万个，我也不能离开革命队伍。好嘞，气死我了！行行行行，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啊！这老贺家的人都跟着丢人现眼，都跟着倒霉呀、啊。古人说的好，一人成佛，九族升天；一人倒霉，全家受难。我们全跟着倒霉吧，我走了。老头说到这，气呼呼往外就走。贺锦斋送云城，一边送一边劝：“爸，您不该来，回去劝劝乡亲，别干这种事。按军纪来说，这叫扯后腿、拆台呀、啊！这还了得吗？动摇着军心，犯死罪。怎么，你还枪毙你爹？当然不能。”不过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告诉乡亲们不要再来了，说也没用。行行行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哎，家门再好，咱打了败仗，对不起乡亲，乡亲们骂咱们、打咱们都是应该的。何况那是我的堂叔，你的老爹呀。不过，现在啊。我方才想起一件事儿，咱们在这里不能久待了，乡亲们都知道咱。

第二，现在啊，敌人把所有的力量全集中在桑梓县，对我们不利，我们急忙跳出去，赶奔渝北的利川县，去攻打汪家营子。

0: 就这么决定了。两个人是当家做主的人，这一拍板，大家先再往前走，就离着汪家营子不远了。贺龙点了点头，终于到了墓地了，明天咱就下家伙。金寨呀，黄老，你们过来，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黄老一听，我局长啊，你又要冒险，哎，该冒险的时候就得冒险，该豁出去的时候就得豁出去，不这么干不行。这跟去掉那陈黑子没啥区别，我们真担心，你放心，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他们还没察觉呢。我们像一把接了刀一样，噗嗤就查到他的心脏，你怕什么？那好吧，大家按照贺龙的计划，啪啪啪做了安排，划分两头。再说利川县这个大集镇呢，叫汪家营子，汪家营子可是个大镇点，四通八达，商业十分繁荣。不管你从湖北来的还是湖南来的，必须经过此地，因此很多商业是硬招兵买马，实力很大。而且这个铁拐李坏的冒油啊，刮年利润。
1: 回来，小子们，

这一算错的话，今儿是吉了。哎，爷，今天是大吉呀、啊！天不亮那人就往镇子里头赶呢，现在可热闹了。那好啊，爷觉着郁闷，正想散散心。你们可给我长点眼睛啊！要遇上那个好看的、有姿色的娘们儿，给我弄回几个来，我消遣消遣。是您了，大爷，你什么时候更衣？现在我就更衣，把家里穿的衣服脱掉了，出门嘛，礼帽、长袍、马褂都得换。有人正服侍他换衣服的这时候，门上的人进来报告：“爷，有人想要拜见爷爷，他是入伙啊。”是路过呀，好像是要入伙，想的倒简单，入我的伙那么容易吗？他知道这开门钱得多少钱吗？那我就不清楚了，您是见是不见？你还没说清楚他姓啥叫啥呀。他是从汉口来的，家里开卖艺行的，他姓王，叫王胡子。呀，看那样有的是钱呢、啊，他说的挺好听，知道您是本地的英雄，听说您有个绰号叫镇八方，因此不远千里来投。啊，要这么说还值得一见。那好吧，我先等一会儿再上街，办完这事儿再说。他心里盘算，发财的机会又来了，每天都有这种事儿。这叫树大招风，他往太师椅上一坐，正这时候他手下有个谋士，这小子姓冯，不是个好东西，外号叫冯快嘴。这小红眼珠一转，跟这铁拐李说：“爷，得注点意啊。”“注啥意？”“我可听说呀，临县的桑植县捉住的是地富天翻，那个贺龙回来了，又成立这个军那个军的。我怀疑今儿来的这主跟贺龙有没有联系。”哈哈哈哈哈哈。我老冯啊，你呀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他贺龙是个什么东西？他就落到桑植县了。他要落到我们利川县了，我早把他给收拾了。我盼他来，他还不来呢。他真要来了，他不是贺龙，他是财神一姓冯的，也把手钱给捏好了。正在这时，铁拐李又下门命令：“那个姓王的王胡子叫他进来。”就见中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仨人。为首的走到前边的是个大老板的装束，礼帽、眼镜、手杖、长袍、马褂，谁呀、啊？正是。

除

多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

海洋，各个未知，未有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标准于后进的街道边田埂上，标准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标准于在路边叫嚷嚷的老人身旁。要行动，要讲理，要爱心，倾诉衷肠，要让我的快乐加。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万人每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证明就证明发困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学会向一个人对另一朋友说：“喂。”

首歌大家唱，和这个老伯搬到了后站街道的田埂上，搬到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搬到了日正日正正能量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召集路人，用爱心亲和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

观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荣无常献血，为我热血点燃。

之后的你，现在就读书一旁的你，有多少人的指尖都是不能用心的。这样可以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人用心死亡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人被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社会上的人向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就能加快的警告。

0: 彰显城市文明，提升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小婶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是当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卑内外，厚道得力，你我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

海洋，各个位置都有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老杨都在于贺岁阶段的田埂上，都在于你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都在于你在一些教养院里的老人身旁，在寻找在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浪漫的公益之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二集《伟大转折》，总监制何新宇、苏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锡光，本集撰稿邓锡光、威瑶、周东阳，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珠江。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0: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创造更多承载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甲”字，一片甲骨知天下，生于汉字贵古今。在河洛安里殷墟堵古墓，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家庙格局与文物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建斌：
2: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模拟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绘色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后代的文人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不断积蓄。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地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3: 杨武龙二里头的文物所方，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千多的文化瑰宝，国家版图馆的文脉更新，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特色之心，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青龙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理纸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4: 我们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文物的收藏，采集210多个文物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青龙瓷都炉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艺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5: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历久弥新，先人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物太原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乐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西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是消费群已经换新补贴部分资金结清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同比增长超过40%。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2/1/0至12/7/24，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日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7: 您好，大家好。

0: 与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据国家能源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专用能源充电器，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黑龙江的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2: 我觉得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队伍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地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便捷的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维可
5: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6: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5: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7: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0: 在位于中日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公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斌：
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疫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和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一队副队长陈伟：
9: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投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助牢国民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的公平为基础，参考印尼的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龙表示：
1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均衡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

0: 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内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回应，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唐人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外部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元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类建构，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此前，中国之声记者车队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瑞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东洋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义、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力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签订劳动合同。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5: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进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在那

0: 市人民科学院工程师刘静开车从成都市区前往广西东北来的湖江县，有居民传染了以后才开始参加了。
1: 去做某身上的技术，一定要是体检化验，因为我们吃的东西都健康。
0: 因为小农是农民。王长女，一个在阳光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良
2: 好的消毒。
0: 刘记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 它那个过江水都是那个地方，是现在里头拉了那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设着支架，支撑翠绿的长廊。刘记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个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每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记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记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 ，APP 温水育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田湾核电七号接口昨天完成首次对网发电。该接口采用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节油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节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也正式上路，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6: 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瓦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

0: 消息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接诚国际简讯。二十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亿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大概一位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局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政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请接听，是全声中国之声接听。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

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九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椒遍野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我见乡村田间辣椒挂满枝头，红绿相间，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劳作，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小小的辣椒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县域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4: 眼下我县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八面乡八面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线浇田，硕果迎枝，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2: 八面乡八面村种植户杨龙：
5: 这个销路还行，这个我这是种了4.75亩地，能收毛收45万吧，就是剩也能剩20万。这个比苞米强多了，苞米现在一点六去了多地的也就是4-5的钱，这个比较稳妥。
4: 为解决农户丰富种植、销路不稳、收入不定等难题，八面村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加龙头企业加农户模式，携手天瑞集团发展吊端辣椒产业，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服务，全程护航农户种植，彻底解决产销难题，让辣椒成为群众的致富椒。
2: 通于天瑞集团经理李洪江：
6: 一直咱们以技术为主导，发展的种植很好，这个是4.12其实咱公司进行引进的特别新的品种，因为亩地至少都是在8斤往上的辣椒，产值在10000块钱。
4: 土地，山东庭院香蕉特色产业，走出了小庭院、大产业、小作物、大丰收的特色振兴之路。在开封镇关岭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家火保暖，村民们抢抓时节采收，尽享丰收喜悦。
2: 开封镇关岭村村民老淑琴：
7: 这2亩多地啊，这一年呢，反正呢，连补助能收个8-9千块钱吧，对付生活还行。俩人，
4: 万县的红绿辣椒富裕产业，开封镇乡辣产销布局，推广优质新疆品种，出台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散户连片、整村推进的方式，持续扩大种植规模，让闲置庭院变身增收聚宝源。
2: 开封镇农业站站长王喜顺：
8: 咱们开封镇呢，主打的是那个鲜椒。咱这个鲜椒的特点是啥呢？它下钱快，再一个它产量高，就解决了那个农民的那个当前的有可能秋季这种用钱了、收购了。开封镇这头鲜椒的面积在1000多亩吧。政府给农民的政策啥呢？就是，超过100平种栽辣椒的话，就开始给补贴，是脱贫户和兼职户这样都给，所以农民就爱种这个辣，爱栽这个辣椒。再一个，它的收入是可观的。
4: 依托本地水土气候优势，我县打造稻田多年户种植加庭院精品化培育双向发展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落实地包种植、保价回收、统一管控、集中销售、一体化服务，全方位保障辣椒原产优质产销市场。据统计，2026年我县辣椒总种植面积达11.5万亩，其中庭院辣椒5.35万亩，大田辣椒6.18万亩，鲜椒累计总产量23万吨。如今红火的

0: 椒产业，已成为我县巩固脱贫成果、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
1: 部分景区从群众自身收入考量，县区里不乏海鲜。

又如口杂术、统一标证、强攻墨迹等，搞得群众有怨气。这两件事干部的出发点都是为群众办点事，给地方多添彩，可为什么出力不讨好？干部自己凭空想，看似在为群众考虑，如果不符合实际，结果根本不对路。习近平总书记讲得透彻，什么是好事学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从我的视角，我们把事都切出来，保障群众主体地位，牢牢立稳人民立场，才能把事情落到心坎上。不乏总有干部喜欢拍脑袋。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法统论》文中就指出，自以为是是干部作风四忌之一。工作中，有的干部习惯大包大揽，觉得我是为人好，实则高傲自用，决策与群众意愿不相称，不合拍。有的干部怕征询意见，众口难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拍脑袋，致使政府买单，群众不买账。冒名造福是最大政绩，政绩好不好，人民说了才算，切忌自说自话，自我陶醉。摸清群众需求，不走捷径，唯有实事求是，下一番万般研究的苦功。深入更要先入求入。有部分干部分享，走访时常见两种情况，一种是上来就夸政策好，嘴里全是感谢，脸上堆着客气，却不问怎么问题；一种是低头捏着，用点物质，问一句答半句，仿佛有什么迷人之隐。为啥步子走下去了，心却没接在一起？在湖上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带着干部们在酷暑下来到湖州市仓祥社区，走进。

区区，完好工作之网，干出惠民之绩。全在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需求，往往指向难点问题。越是棘手，越不能撒手，不如背道就轻，扔了西瓜去捡芝麻。甘肃华亭市华亭芦川小区608户居民

0: 需求稳定增收产业，找准新层次需求，抓住稳定时机，大量利用大量群众抓走两种居住制产业，先让两百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年人均工资4000元以上，土地纠纷大幅减少。善于在认知与内里找到制衡之策，于更长的时间段、更大的格局中为群众谋福祉，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担当。从群众需要出发，路径越走越宽；从主观意志出发，路径越走越窄。这个也朴素却务实管用。近日，县计算机科普馆举办气象科普研学活动，邀请县民国小学学生走进科普馆，开启一场气象科学探索之旅。
1: 研学现场，气象讲解员结合我县大风沙尘多发的气候特征，借助科普展览、气象仪器模型，为同学们讲解气象观测设备工作原理、

0: 全过程，剖析窃窃物警信号识别、加害者消息避险自救等实务知识。同学们在科普展厅仔细观摩各类窃窃展品，让他们聆听科普讲解，积极举手提出疑问，近距离感受分文背后的科学奥秘。
1: 托尔斯管理小学小学生陈硕：
2: 今天在科普馆看到很多气象模型，学到了大风冰雹到来时该如何自我保护，今后我会多多关注天气预报，主动学习气象科学知识。
1: 托尔斯气象局科研员张玉文：
3: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气象科学魅力，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开展科普开放活动，做好气象科学普及工作。
0: 京都十月举国同庆，在京都人民民77周年之际，我们不得不以同乡参展祝福祖国海彩，从京都老人到南岛一名干部公安民警，大家谈变化，换祝福，送祝福。尤其是古时真正的心里话，是心灵能力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更是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告白。
1: 县委宣传部机关党组织科员张天琪：
4: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希望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繁华，老百姓平安幸福。
1: 县第四中学校党支部副书记赵木：
5: 身在华夏不敢骄傲，愿祖国山河一样岁岁安康，越来越好，感谢祖国给我们。
1: 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准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三六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务所在地住建、河工、水利、交路、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会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啥啥啥先不后。
1: 收拾啥呀？这么晚来的。
3: 你这嘴啥话呀？自己多晚上还早点理。
4: 小刘，你可真让人省心。环境卫生过于火，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个人卫生自己拉上点行不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三日有你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有点邋遢。

之后有反攻起来，其在前方上就爆发了复杂的行动，特别是人类英雄里皇帝在第一次做出重要军事批示，要求各国的领导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作者在人类英雄里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人类公劳和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

用微融资专用账户，中校就业支付高中学费是项目没有微融资。创建校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争前程的工作不分，为确保文工中如实给我们能提供一个报酬。多年来经营政府收入支持方式，2020年初规定储蓄银行、银行全

出于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为员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等佣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不于进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